0: 就赶到罗士信来到了山东济南，就到秦琼的家。哎，秦琼就来到节度使这个院来办事儿，他就要来，你算不算这赖活儿倒霉呀？这时候有些人呢、转身报告唐璧，唐璧原先不知道啊，他的腰下配着剑，点烟吃豆老酒，咯嘣嘡啷，这剑就拽出来了，没离座呢。罗士信已经搁大门闯进来了，进来眼睛直勾勾的就奔秦琼去，一看真打着呢。这时候秦琼一看，虚晃一拳，是跳出圈外。赖虎儿此时也发现这个事儿，两个人这才不忘前功。秦琼跳出圈外，这时候罗士信就奔他来了：“哥呀，哥呀，你跟谁打仗呢？他欺负你没有？我拧他脑袋。”士信，罗士信呐、哥，谁让你来的？
1: 我让秦安大哥领我来的。
0: 啊，他就领你来了？秦琼一想，这里边就有差不过节，一定是有事儿。谁让你来的？快回去，哥，我不回去。这时候外边的唐璧搁这个煞檐下这儿，在家张转阳和李济和回。这些人一看，哎呀，这罗士信，秦琼身高过丈，也就是一丈零两三寸，这么样，这个罗士信呢，身高接近一丈一尺八，也眼瞅就到一丈二啊，他这个儿，就赖户儿那可是肩宽背厚，膀大腰圆，腚大腰憨，这么一位，就是赖户儿，但是。跟罗士信比，他照罗士信得小一圈，别管高馅肥馅壮馅哪样都不行。所以说秦琼一看怎么说也不行了，真来态度了，你给我回去。唐璧一看呢，管秦琼叫哥，他这思想就有个转变，这不是别人呢，唐璧也是个练家子，一瞅这个主这个身材，我的天哪，太出号了，这要真会点功夫，这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盖世的豪杰吗？瞅着这个人，这劲头都小不了啊！那旁边的门军就告诉大人呢、我们这二十来人呢、整不了他，拦不住啊，大人。所以说，这时候的秦琼啊，一看，怎么说说不住，还往上闯。秦琼左手一晃他的面门。右手伸手就是一拳打他的前胸，腾就这一拳打上了。罗士信膀没摇身没动啊，只能站到原地，哥呀，你打我干啥呀？秦琼就感觉着打上了一堵墙，把他震的膀臂酸麻，往后摇了两摇，晃了两晃。这功夫罗士信那眼睛的目标就转向了赖虎儿。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四。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

0: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秦琼打了罗士信一拳，哥呀，你打我干啥呀？这个憨傻之人呢，被秦琼打了一拳以后，虽然说没打痛他，没打动他，但是秦琼这一拳也有分量，他感觉着胸前有点热乎撩的，他把这股火往旁边一拧个，就奔这个铁枪将，就这监军赖火儿就来了。他这大步往上一上，他这个立个门户啊，什么左手一晃啊，右手就是一拳呢、啊，他根本不懂。这两只蒲扇般的大手直接就奔赖虎尔这俩肩头就来了，抓住你，我告诉你，往那一抿，张飞大片马就给你骑上。你不是会金钟罩体铁背山吗？我让你这铁背山刀枪不入，你尝尝罗士信这俩大肉锤，你看能不能挺得住。他那个力量那就叫力大无边，真是这么回事。赖虎尔一看，他心里明白，来这个人叫啥他不知道，只看他这个比自己高一头炸一倍，这粗线能装下自己，就这样方一喘气呼哧呼哧的，赖虎尔就照着他有点发惧。人不管谁和谁，一旦要发惧，那就不是一个好事啊。为什么说这不是好兆头？你未战先怕，勇者才能无惧心。人之有勇，勇冠三军吗？你什么这个狼窝龙潭虎穴我不惧，把生死置之度外，就这种人是最可怕的。赖虎尔现在没战呢，先有点退却，急慌忙一个缩梗藏头，抢不近身，就搁罗士信这个腋底，就是胳膊底下，呲溜钻过去了。一回身，罗士信一转身，那就是找着他撵。这铁枪将赖虎尔这才并用拳脚，啊啪嗖啪底下一腿，踢没踢上？踢上了。罗士信躲没躲？没躲。啊砰就是一腿。再看罗士信，就像那钉子钉到那木板上，纹丝不动，把个赖虎尔这腿震得酸麻呀。底下一腿顶上一拳，乒啊啪乒啪，就打罗士信得有4-5拳，踢了6-7腿呀。他就没踢动罗士信，也没打动罗士信，只震得他膀臂酸麻，这腿都要抽筋了。再看罗士信。娘，你打我好样的，我抓住你。3捂着2捂着，就让这罗士信由打后边就把这赖虎尔拦腰抱住。这一抱住，赖虎尔觉着就不好，因为啥？他不得增吧吗？左摇右晃不好使，这腰里就像箍了一道铁箍一般呢，想动万万不能。就见罗士信抱住了这铁枪将来虎尔，右脚往前，左脚往后，啪这么一转身，转俩摸摸，一使劲，扔丢，啪，就把这铁枪将来虎尔给甩出足有2丈远。那得说来虎尔练过，是练家子，脚着不好，一个元宝壳，腿往回一缩，双手抱头，咕噜噜噜噜，咵，就给撂地下了。他手底下有随从啊，急慌忙上来6-7个人，围住了赖虎尔。监军，监军你怎么样？赖虎尔半天才醒过枪来呀，拽的骨软筋麻呀，一提底气叫中气，压到底三盘，缓这一口气半天，闷哼了一声。哎呀，这个

杀人，这劲太大了，来人呐，干什么？抬我的冰铁枪。你看这人呢，急眼了，他就不寻思这个那个，啥解释啥解恨，他来啥，拳脚不行，我让你尝尝我这把纯钢的冰铁大枪。他要一下令，手底下人敢不遵从吗？啊，朋友们呢，赶紧两个人抬着这条冰铁枪，这枪沉呢，160斤呢，这赖虎儿这条枪啊，那赖虎儿起来换了一口气，钉子不往这一站，伸手接枪，阴阳把一合，大枪一涮，扑棱，抖开血挡。那是这功夫，他离了罗世信两丈多远，不到三丈远。他这是白眼珠子起红线，这就要血贯瞳仁呢。他可恨坏了这傻人呐，咬着牙，鼓着腮帮子，瞪着眼珠子，迈步上前，分心就奔罗世信的前心来了。罗世信，你看别的事儿，那他是慢，就玩命这功夫，他就精灵了。一抖他手，我这手啥也没有啊。这大铁枪看着分量可不轻啊，它是四猛的二一猛。今天这段书就叫头猛压二猛。罗世新一转身，哎呀呵，他这正在北边，这个赖虎儿在南边。罗世新回头一看，房檐底下摆着那些养鱼缸，没招了，两个箭步就到跟前了。利索呀，罗世新，你别看他这么大个子，这么笨呐、啊。这大养鱼缸啊，这口能有多少？1.5米以外，这缸是上口大，底口小，里边装着大半下水，里边养的金鱼、银鱼、龙凤鱼、凤尾鱼，等等等等等。外边是细瓷的，细瓷上面铸就的荷花等等一类的东西。非常鲜艳，这钢叶特别厚。就见那傻爷俩手往钢叶上一搭，肉就往起一扔，这钢就起来了，平身了。那位说，你别悬了，这口就1米多宽，还装着大半下，得说70%的水吧，这玩意儿不能装满了，装满了鱼不蹦出来了。就连这些水再加上这个钢，这多沉呢、啊、多沉。咱们交代一下，就这缸装这些水，咱们上秤泡一泡，我估计也不超过500斤。这缸水能有多沉？再加上这缸本身的磁和体积加到一起，不超过500斤。要知道，这位金师孟奔罗世信救秦琼，压着罗垛子进了河北省河间府任丘县大王庄啊。秦琼找马找垛子，在树林里就看着这么个牛官，就是这位罗世信。花牛和黄牛顶账，他看着来气，你不听说，你看我怎么收拾你。迈步上前，一手抓住一个牛犄角，往前一提，往外野马分鬃，一个牛都分出1丈多远。那牛躺着嘎蹬蹬腿，那眼珠子咔吧咔吧，他说你来气呀、啊。上前把牛头踩住，那大手指头都赶上擀面杖了，我给你抠出来，说抠出来就给抠出来。那牛群里头不是单犄角就是一个眼睛，这都啥？这都是罗世信哪个牛不听说撵上了抓住。我告诉你，不是把你犄角掰下来，就把你眼珠子抠下来。就走到道上，道北有一块巨石，足有1000多斤，像玩似的，这搬那边是多好，搁这边啪举起来扔到那边去了，这劲多大，力大无边呐、啊！说到这儿，这就合适了。就将来的他，那扛着禹王神槊，面对李元霸两个人打个半斤8两。那李元霸是什么样的人，谁都知道啊，天下第一条好汉，也就单田芳所讲的第一杰。一节压二节，金锤刮风囊。这隋唐要到那个时候，这个书就到了高峰了。咱们闲言少叙。
这罗石心把这缸往起一带，他就平神了500来斤，在他手里头轻飘飘。这时候一平身，他左手抓住缸沿，右手托住缸底儿，这回他有家伙了，不在乎了。这会儿这功夫就离他就近了一战之地。说什么叫一战之地？往前一窜，一拧个的大枪就够着罗石心了，这就叫一战之地。这罗石心一看，你高枪扎我，好，我给你来一缸吧。先下手为强啊，他这个接近1丈2，他这大胳膊往前一举，这多高啊！哎呀，连缸带啥的，就到了1丈6-7尺高。他一杀身往起一挺，这缸就抛下来了，那直接就勾奔赖虎耳这脑袋。主子们，咱得说清楚了，这里是这么大的缸，装了70%-80%的水，那离缸沿也就1拃来高，没满呐。就这个肚上边宽，底下窄是这个底儿，但是驮着底儿往前一举，它抛起来，这一缸水就形成了一道水箭。什么叫水箭呢？就那一缸水，那以下十上，以上十下，再加上罗石信的灌进，哗日噬！你说那一缸水那多少啊？赖虎耳就觉着眼前白蒙蒙、雾蒙蒙，看也看不真，就觉着脸上哗，嘿，这大淋浴给喷的，他直拨了脑袋，又一想，就耳轮中就听这练家都是，练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这大空缸对准赖虎耳就来了，赖虎耳就闭着眼睛也能听出这个风声啊。大枪往上一举，正好扎到缸里边，这大枪啪啪来回一脚一，这一晃，这枪有鎏金挡，枪头和枪杆结合这个地方是一个大铁疙瘩，这个铁疙瘩有的造型啊，上边刻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比如说秦琼后来得了枪，那叫虎头造金枪。为什么叫虎头啊？就这鎏金挡是个虎头的造型，搁这虎嘴里伸出个枪尖子，这就叫虎头造金枪。这冰铁枪也有鎏金挡，这铁枪将左右这么一摆，这钢受不了了，就行，切着咔嚓，哗啦，乒啪，哎呀，什么意思？赖虎儿洗了个冲天的水澡还不算，这大枪啊，啪啪来回一脚，把钢给打碎了，剩下一块钢沿儿，正好就给赖虎儿自己天仓额角往上两边指，这脑瓜骨这肉就给削了一下子。哎呀，就觉着钻心的疼痛着赖虎儿，这一疼就坏了。因为啥呢？他这一疼，他不得高手捂着这脑袋吗？这手这大枪枪尖就着地了，还揉脑袋呢，傻子不干了。你给我这枪扎我，这缸也让你打碎了。这缸，那缸底儿往下一落，把那地砖都给砸坏好几块呀。咱们闲言不说，就说这金狮孟奔罗石心，他来了心眼了，往前一探步，抬脚就踩住这鎏金挡。他那脚往下一下，你想想那是什么劲头？赖虎耳单手轻枪，他能攥得住吗？一撒手，罗石信高脚一挑，嗖丢，把这大枪就到手了。这枪尖子是冲后他拿过来的，啪一翻个乌龙摆尾，俩手阴阳把一合，往前一窜，就奔赖虎耳的前心呢。你说那是万分危急呀！如果没有人拉着赖虎耳，今天这条小命就算交代到这节度使。旁边急坏了一个人，谁？那就是秦琼金如宝。一看，我的娘啊！那这些东西就是这个过程，就是电光火石，没有多少秒钟，那就过去了。秦琼一看，这罗石信把这个冰铁枪抄起来了，要扎着赖虎儿，那要给。

孟叔周公之礼，这里边你老念个这个什么用啊？就这两句话就包罗万象，什么仁义礼智信呢、啊？你是三纲五常啊，等等吧，这是总题。你往下要分析，说你答周公礼，什么是礼？人以诚信为本，遇朋友交言而有信，不能撒皮两谎，这是一。这个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缘。你比如说让你积德行善，这里头就太多了，这个话那不是一会儿半会儿能说完的，很多很多，特别的浩瀚。所以说呀，唐帝就跟秦琼说，兄弟，今天起，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一天，你这三天在家里头好好的休养生息，和我那老伯母娘，你们也是刚回来，一个来月，你们好好的享受享受天伦之乐。这三天已过，你早上早点用饭，你就来到节度使的衙门。那是干什么？干什么？三品棋牌长。就打这三天以后的第四天，你就正式拿国家的饷银俸禄。但是可有一点呢，今天节度使大人，什么？咱们吃皇王一粒米，必报国恩呐、啊，这对不对？秦琼说：“这我哪能不懂？我总不能白吃白喝白挑眼吧？我在这什么不干，晃晃荡荡的，到月我还拿着我家的俸禄，我那不是名不副其实吗？”好，说得好，那咱们就家里不可长居，你就往回去吧，我这儿也准备准备。说唐帝准备什么？这原先还一个三品棋牌长在这盯着呢，人不在，位置是在这儿。他多病体弱，老矿工，这节度使衙门那事情繁多，那怎么能行呢？就这样，我也得把他辞退，翻回来把你这一切进入档案，拿现在就是说，这入党吧。什么叫党？不是说共产党那个党，入党就是档案，你关乎你的历史啊，哪生哪长的，你的根根基基啊，就这个吧。我得把这些东西办明白了，等到你第十天来了，就给你发官服，到那天你就正式成为山东省节度使，我唐帝一人之下，你在这众多人面前都得听你。秦琼，你好好想一想。好了，多谢大哥。秦安、秦琼、罗士信辞别了这节度使唐帝，这才回到家里。回到家里，你说这老太太她能不问太平郎吗？怎么回事？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老太太一听这个赖户口赖监军呐、啊，老太太明白这监军是干什么的。这种就告诉秦琼，这监军这种人呐、啊，你有一个算一个，你必须得万分的加小心。这样的人，那心都带钩的，他们专门讲究官烟茶筛，勾心斗角啊。他们这些人坏事多，好事少，一般的人品都不正。娘啊，我知道了。哎，老太太说，第一点我高兴，你呀，这又官升了好几级呀、啊，这比那历城县，就那三班都头抓差办案，这是强多了。现在咱们家可以说，白马红缨彩色心，这跟以前还不一样了。人就是你有钱没钱，

现在收听的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南经济930金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的早安静缘。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哈。好的，今天前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缘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缘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缘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缘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赵长生其真活继续向前，不必惧怕未知，每一步都算数。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好的，人民关注到新闻。父亲含泪举报女儿。一通报警电话打进了浙江省建德市公安局梅城派出所，报警人呢是老陈。这不是一起普通警情，背后是一位父亲满心的无奈与痛心。几天前，老陈的女儿小陈被男友发现在家吸食笑气，劝说无果之下呢，男友把情况告知了老陈。得知女儿再次触碰笑气，老陈呢又急。原来呢，这已经不是女儿第一次犯错。今天小陈呢就因吸食笑气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可他依旧没有醒悟。8月31日晚11:30开始，小陈呢躲在

家中七十象棋一直持续到次日天亮，整整九个小时，期间呢昏睡一小时，醒来之后呢继续吸食，完全沉浸在象棋带来的短暂虚幻快感之中。万般无奈之下，洛传东选择拨通报警电话，希望把女儿呢从危险的泥潭里拉回来。进去后呢，洛城派出所民警火速出警，现场固定相关证据。面对民警询问，小陈呢对小气吸食的小气违法事实供认不讳。警方提醒，如果发现有人非法贩卖、储存、吸食小气，请第一时间呢拨打110举报，共同守护偏健康的生活环境，正义青春，远离小气，别让短暂的假笑换来一生的真伤痛。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极个别人员打着热爱的旗号，让好奇突破了安全的底线。唐某的高级机位，唐某专程赴某地，利用手机导航呢，锁定了一处飞机试运场旁小区的高楼层。他自行呢找到了绝佳视野，两天内呢用手机及专业设备拍摄多型战机影像，其中呢包含尚未公开的装备细节，并将未公开机型照片呢上传社交平台。虽然十分顺利删除，但信息呢已经快速扩散，渐渐地呢相关资料属机密及军事秘密。面对审查呢，唐某仅是称呢仅是出于好奇想炫耀。鉴于其行为呢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唐某呢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王某的翻墙撬锁，王某明知某地呢属于军事禁区，仍以探险为名撬锁翻墙擅闯禁区，偷拍了多张敏感军事照片，企图呢发布到社交平台。国家安全机关呢联合有关部门呢将其现场抓获并依法审查。据王某供述呢，其隶属于某探险爱好者群体，核心人员张某呢多次组织成员潜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偷拍大量涉密军事设施，等待王某、张某及相关违法活动参与者的将是法律的惩罚。国家安全机关提示，法律红线呢寸步不可越，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安全之前呢须臾不可放松。

好的，欢迎来继续关注新闻。从今天11日起，上海医保新政落地实施，上海市42县为城型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湖南省长沙市医区卫生健康局发布情况通报，已查封以非法代孕场所6名涉案人员被控制。11日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二号种子选手拉巴金娜，止步美网八强。9日，在2026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离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日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日，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到838人，将18人死亡，820人受伤。好的，关注到了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上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还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0月1日在联大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表示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傅聪说，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国际人权事业面临空前风险和考验，特别是两类人权失衡进一步加剧，人权政治化倾向愈发突出，双重标准大行其道，不仅侵蚀着人权的基本价值，也严重削弱多边人权机制的权威和作用，导致人权领域治理赤字不断扩大，难以有效回应现实挑战。他说，各国都有权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有权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要遵守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根本准则，以公正、客观和非选择性方式处理人权问题，反对双重标准和强加于人，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有力提振国际社会维护多边人权体系的信心和动力。他说，人是人权之本，让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是国际人权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坚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不断发展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国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深化国际人权合作，为共建美好世界注入强劲动能。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中国将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弘扬团结合作精神，以中国之志持续为世界贡献进步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在胶州湾海平面下105米深处，随着国信号盾构机刀盘抵达分界里程，将最后一环预制管片安装到。

位，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建成后，将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推动青岛迈入双隧时代。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据美航空航天局介绍，四名宇航员将在空间站停留数月，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亚运快报，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全天将产生51枚金牌。目前女子拳击51公斤级决赛正在进行中，中国选手吴瑜对阵越南选手。此刻提示，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有不少朋友在旅途当中。中国气象局提示，今天河南、安徽、湖南、贵州、重庆、广东、福建以及内蒙古、西藏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广东、福建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更加集中，从云南东部到江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辽宁南部、西藏东南部都有大到暴雨。到了5号，降雨范围明显减少，强度减弱。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多艘邮轮遇袭，伊朗方面发表声明回应，美国总统称中期选举后或加大力度打击伊朗。
0: 中东战事推高能源价格，欧盟12个国家柴油价格创下新高。欧盟贸易专员称，美国如果出台柴油出口禁令，对欧盟将极具破坏性。
1: 从空中浩劫到航空奇迹，迪拜航空安全事件更多细节曝光，飞机上经历了怎样的惊魂一刻，事件调查取得哪些进展？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0: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0: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0: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6: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0: 人间烟火丰盈，
7: 万家共赴美好。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在一起。

0: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威廉·琼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高度评价。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1: 美国友人塞考斯期待美中两国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1: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期待美中两国青少年未来加强交流。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1: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东盟秘书长高坚宏祝愿中国未来取得更大发展。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1: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匈牙利外交部双边事务国务秘书布鲁埃尔期待匈中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
4: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1: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6: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披露，9月28号早些时候，美方一度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在美国务卿卢比奥的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8号晚间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
0: 对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30号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当天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在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美国媒体报道认为，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6: 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称，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与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方案。最近几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态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7: 在谈判的问题上，最近一段时期，伊朗的态度比较积极，然后美国的态度很不积极。这个是和过去7个月时间里边美伊谈判的态势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之前呢，基本上在谈判的问题上都是美国着急，伊朗不着急。然后每次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跟伊朗正在谈呢，谈得不错，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伊朗这边一般都是说根本就没有谈，说只不过是交流了一些信息。

0: 最近这一轮谈判明显不一样，就是从开始要谈，就是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要谈，然后伊朗就事先提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提交给美国了。在谈判的内容上也是这样的，就是伊朗现在公开的要求就是说，伊朗说能够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伊朗就满意了，但是美国现在明确说不可能回去。所以不管是从谈判的程序上还是谈判的内容上来看，美国认为现在它是处于优势地位，它不着急。
1: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1号刊发的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采访内容，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特朗普表示有可能。他同时表示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2: 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时间美国政府在对伊朗政策进行表态的时候频频提及中期选举之后这样的表述。牛新春认为，美方目前不着急且强势的姿态与即将在11月初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密切相关。除此之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0: 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是要显示出美国是处于谈判优势地位，美国不会做出妥协让步，然后透露这些消息也是要向美国选民表明说，现在是伊朗求着美国，不是美国求着伊朗，所以跟选举有很大的关系。因为11月3号美国就要选举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肯定是要释放信号，就是告诉美国选民说，这一次伊朗战争美国打得不错。所以所有美国做的这些姿态跟选举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有可能像美国说的，为什么美国觉得现在它处于谈判的优势地位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美国现在认为能够从海峡一天运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所以美国处于优势地位，美国现在不着急了，现在着急的是伊朗。
1: 当地时间10月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邮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三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并曾被列入违规名单。
1: 近期受国际局势动荡及能源市场剧烈波动的影响，美国柴油价格飙升至历史新高。作为美国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基地，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生产正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许多农场主表示，飞涨的柴油开支已严重侵蚀利润，甚至导致农场难以实现收支平衡。来听报道。
3: 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县和克恩县的农场里，84岁的农场主克雷格·安德伍德经营着占地3000英亩的农田，主要种植西红柿、洋葱、香菜和西瓜等农作物。对于安德伍德和当地农场主来说，柴油是整个农场运转的血液，从拖拉机耕地、增压泵、抽水灌溉到卡车运输农产品，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柴油。然而过去半年里，农场的柴油开支增加了40%。面对如此剧烈的成本上涨，安德伍德感到力不从心。
4: 对我们来说，很难对柴油成本的大幅增加做出预算。我们在所有环节都使用柴油，拖拉机里用，增压泵里用，卡车里也用。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是柴油在维持着这个国家的运转。
3: 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价格已飙升至每加仑6.52美元，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而在加州，柴油价格更是飙升到了每加仑8.44美元的高位。安德伍德坦言，高昂的柴油价格让他夜不能寐。尽管他尝试通过减少雇员、精简化肥使用以及调整灌溉时间来降低能耗，但节省下来的资金全都被暴涨的柴油账单吞噬。
4: 这真是一种折磨。当我早上醒来时，我在想这件事；当我晚上去睡觉时，还在想这件事。我试图把它赶出大脑，以便入睡。但你确实会频繁地去想它。
3: 分析指出，本轮柴油价格暴涨主要源于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全球能源供应链受阻，进而引发了能源和化肥价格的连锁反应。 安德伍德。

0: 表示，在他数十年的农耕生涯中，从未见过柴油价格出现如此剧烈的上涨。过去为了提高效率，农场购买了大量柴油卡车，如今这些设备却成了沉重的财务负担。他同时指出，农业生产和运输成本的激增，最终势必会传导至消费终端，拉高普通民众的日常生鲜食品消费开支。
1: 当人们看到一颗生菜的价格时，首先，农民并没有拿到其中的绝大部分。另一方面，价格里有很大一部分用于运输，因为为了让人们全年都能吃到新鲜农产品，我们正在把食物运往全国各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柴油。
0: 尽管面临停业的风险，但面对像天气一样难以控制的柴油价格，这位80多岁的老农场主依然选择咬牙坚持，走一步看一步，努力应对这场高能源成本带来的严峻考验。
2: 根据欧盟委员会10月1号公布的数据，欧盟各地加油站的柴油平均价格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每升2.24欧元，比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袭击前上涨了超过40%。
3: 柴油是欧盟国家公路货运和农业机械用的主要燃料。数据显示，包括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油价创下历史新高。在丹麦、荷兰和芬兰，每升柴油价格超过2.5欧元，在德国达到每升2.44欧元，在比利时为每升2.43欧元。欧盟平均油价是根据各国2024年的燃料消耗量加权计算的。在美已对伊朗发动袭击引发中东战争之前，今年2月份的油价为每升1.59欧元。自2月份以来，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以及胡塞武装封锁沙特在红海的出口和俄乌冲突导致炼油厂遭袭击，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油价上涨给欧洲家庭预算带来更大压力。据媒体报道，在保加利亚，加满50升柴油的费用相当于该国每月最低工资总额的15%以上。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1号表示，美国如果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日前，特朗普政府为压低国内创历史新高的柴油价格，缓解11月中期选举前的民生压力，正认真评估推出为期3个月的柴油出口禁令。
4: 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安全事件，更多细节正在逐步披露，在令事件变得更具戏剧性的同时，也显得疑点重重。
2: 有航空专家表示，该架客机能安全着陆堪称奇迹。客机上协助制服副驾驶的一名以色列乘客说，自己是通过看系列纪录片《空中浩劫》获得的经验，从而救下了整整一飞机的人。
5: 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3方均在调查该事件。以色列方面更欲推动引渡该客机的嫌疑人副驾驶，但被指面临外交与法理障碍。
2: 从空中浩劫到航空奇迹，这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的航班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临近多个特殊节点，这起事件还有哪些疑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月30号早上7:05，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计划是上午9:30左右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飞行约2小时后，这架客机在进入约旦空域时突然高度骤降。航班追踪网站显示，客机在约30秒内骤降近 1.4 万英尺，相当于4300米。客机先发出通用紧急代码7700代码，随后又出现剧烈颠簸，代码切换为7500，这在国际航空安全标准中通常代表航空器遭到非法干扰，也就是说客机可能存在被劫持或驾驶舱被控制的情况。以色列战斗机紧急升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
7: 机上乘客几乎全都是以色列人，在飞行途中，当飞机接近以色列时，其中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他显然试图让载有乘客的飞机坠毁。

0: 人捅人了，随后飞机剧烈颠簸，那一刻我冲向驾驶舱，飞机正在俯冲，我们所有人都冲了过去，把袭击者拽了出来，是我把他拉出来的。把他拖出来之后，我们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我拉起了操纵杆，让飞机稍微恢复平稳。我看到操纵杆前都没有飞行员，我之前看过空中浩劫，当时我知道我必须去拉杆。
1: 客机上另外两名搭乘这趟航班的飞行员接管飞机，成功稳定住客机，并改变了其航向。客机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10月1号表示，他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试图劫持迪拜航空公司飞机的副驾驶。本格维尔在声明中表示，他将呼吁司法部和相关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用手段，将该名嫌疑人引渡至以色列，并在以色列的司法体系下对其进行起诉。以色列方面分析称，这一引渡诉求面临复杂的外交与法理障碍。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这名副驾驶为阿曼吉。除此之外，他的身份和作案动机仍未公布。而以色列和沙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给联合调查增加了潜在难度。以色列交通部门表示，将与国防部门共同调查这一事件。沙特方面10月1号援引其内政部消息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沙特内政部声明，该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其在位于该国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该航班于9月30号9点45分安全着陆。当天17点40分，所有乘客搭乘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驾驶以外的机组人员搭乘该航司另一架飞机返回迪拜。10月1号，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印度驻沙特大使馆9月30号晚表示，目前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情况稳定。印度总统莫迪表示，
2: 对于每一个印度人来说，斯米特的这一壮举让我们充满自豪。
1: 事件发生后，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宣布暂停该公司所有以色列航线，直到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客机的安全事件调查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说，他和内塔尼亚胡在电话中详细讨论了这一事件，看起来副驾驶可能是恐怖分子，也可能是疯子。此外，副驾驶使用何种物品刺伤机长也是该事件疑点之一。按照规定，飞行员在机场会接受金属探测器等仪器的严格安检，但目前不清楚涉事的迪拜航空飞行员是否接受严格检查。有航空专家表示，这架客机急剧下降，以至于方向舵大面积从机尾脱落，却能安全着陆，堪称奇迹。据航班追踪网站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确认，这架客机为波音737 MAX 8型。机长马奇切尔接受训练的新西兰飞行学校校长菲利普·基恩告诉媒体，该机型在急速俯冲后没有解体，且最终安全降落，不可思议。该事件发生的时间尤为特殊，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一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气象服务站，
6: 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7: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亚洲方面，那关注印度西南季风的撤退，今年西南季风。

0: 的撤退啊，相比常年明显的偏慢。据印度气象局实况表明呢，截至今年10月1号，西南季风的撤退的进度大致相当于常年9月25号的进度，撤退进度偏慢了近一周。而且呢，从今年9月23号以来，西南季风的撤退进度呢停滞不前。那么由于季风的撤退偏慢哈，过去15天，那么印度中北部多地的降雨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局地呢要偏多100毫米以上。预报来看呢，未来2天印度中南部仍将有持续的小的中雨。再了解欧洲方面，未来2天欧洲的降水呢仍然主要是集中在西部和北部，明天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挪威、瑞典、芬兰等地呢有小的中雨或阵雨，那挪威西南部等地的局地有大雨。后天降水的落区变化不大，仍然主要是欧洲的西部和北部将有小的中雨。
1: 嗯，
0: 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我这眼睛啊，看会儿手机就难受。
3: 快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贴完眼睛温温润润，很舒服。电话下单送货到家，400-706-5929，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跨河筑通途，奋进正当时，黄河特大桥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靖远国庆在港建担当，民生项目加速建；国庆我在港，靖远五环公司手握方向盘守护市民出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在 G341 陆白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施工现场，施工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抢抓黄金施工期，稳步推进桥梁上部结构施工。一条横跨黄河两岸的交通大动脉正在紧张建设之中。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是省列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大桥全长1022米，主桥采用国内首创钢横加劲连续梁结构。由于施工河段水文条件复杂，汛期水位变化明显，河床地质松软，项目建设难度大，技术标准高。自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口，统筹推进水下施工、桥墩浇筑、钢横架吊装等各项工序，项目建设稳步向前。走进大桥施工现场，一座座桥墩稳稳矗立黄河之上，工人们正有序开展钢横架构建拼装、焊接、检测作业。大桥建成通车以后，将进一步完善县域路网布局，缩短黄河两岸通行时间，为沿线产业发展、群众出行提供坚实交通保障。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困难问题。各施工单位将继续紧盯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工程建设，力争大桥早日建成通车，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起跨越黄河的振兴通途。靖远国庆在港建担当，民生项目加速建，举国同庆，坚守有我。在欢度国庆的美好假期里，靖远县一批重点民生项目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舍小家为大家，以在港实干践行使命担当，用项目建设的扎实成效为祖国华诞献礼。靖远县全民健身中心作为完善县域公共文体配套、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工程，国庆假期建设现场依旧一派繁忙景象。建设者们放弃休假，扎根工地，紧盯目标节点，统筹质量、安全与进度，在施工岗位上度过别样的国庆节。项目建设团队科学统筹施工安排，合理调配人力物资，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条件，稳步推进剩余工程施工。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健全我县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补齐全民健身场地短板，拓宽群众健身活动空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体健康需求，持续夯实民生根基，助力全县公共服务提质增效，以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国庆假期，城市大街小巷处处洋溢节日氛围。在大家合家团圆外出游玩的时候，靖远五环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驾驶员们依旧坚守岗位，穿梭在城区街巷与城乡线路之间，用方向盘守护群众节日出行，保障城市公共交通有序运转。针对国庆期间人流车流增大的实际情况，五环公司提前对全部营运车辆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仔细检查制动、灯光，做好车辆保洁，结合市民探亲出游的出行特点，科学调配运力，高峰时段加密公交班次，靖远出行定制客运平台同步优化调度，保障线上预约接单效率，最大限度减少群众候车等待时间，全力满足城区通勤、城乡往返的出行需求。每一位驾驶员严格执行出车前检查，认真打扫车厢卫生，稳驾慢行，耐心引导乘客有序上下车。 把安全出行放在第一位。城区公交循环往复，定制客运车辆也奔波在城乡往返的路上。依托靖远出行线上预约平台，定制客运司机按照订单点对点接送乘客，往返于县城与周边区域，为群众提供灵活便捷的出行服务，成为国庆出行一道流动风景线。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五环公司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监测车辆运行状态，随时处置运营突发状况。全体一线驾驶员舍小家顾大家，以坚守权势担当，在归家路上默默奉献，保障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平安顺畅的国庆假期。丹青绘出新，汉末宋长征，靖远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画作品展开展，水墨丹青一峥嵘，笔墨山河送初心，为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光辉足迹，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厚植县域红色文化底蕴。9月29日，丹青绘出新，汉末宋长征，靖远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画作品展在县文化产业中心正式开展。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燕、副县长张恒瑞参加活动。展厅内，一幅幅立意高远、笔墨灵动的国画作品整齐陈列，气韵盎然。参展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意境深远。创作者们以纸为媒，以笔为剑，笔墨抒情，笔墨传神，意境悠远，全方位多角度展现红色情怀与国画之美。据了解，此次展览为期一个月，自筹备以来得到了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大家深耕红色文化，潜心艺术创作，用细腻笔触回望百年党史征程，用丹青华章礼赞伟大长征精神，实现了红色精神与传统艺术的完美交融。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深挖长征文化、渡河文化等本土红色资源，持续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和文艺表达方式，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铭记革命历史，传承长征精神，勇担时代使命，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助推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外边是八个，旁边厢一看这是推搡起来动手了，又上来十几个人，二十个人我们围他都围不住啊，那就搜啪扑，这边推倒俩，那边踢倒仨，打的滚的滚，爬的爬呀。这时候正在报告，正在说呢，就听那大门呼隆一声，门扇子一开，搁外边就拱进来了。唐璧闪目光一瞧，哎呀，这个人头上也是梳个牛心发簪，横别着一根碧玉簪，穿着葛布的大袍，脚上蹬着这双鞋也隔路，上边搞九个三的麻绳子绑着，豆包撒鞋。哥呀哥，说这人谁呀？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那金师孟奔罗士信。说他怎么来了？这秦琼啊，来到这个节度使时间太长了，临走的时候罗士信就要来，就要跟张转阳和李毅合回来，秦琼没让。你看初次来节度使，你带着他那多有不便，那能行吗？后来秦琼来了态度了，他才不敢。他在家待着，今天呢这心里就长草了，他着忙，因为他知道秦琼出去办事儿，他要跟着，没让他去。他在剧院里头，这回他也不跟老太太说话去了，他就低着头迈着大叉搁这院里。哥呀你上哪儿去了？哥呀你上哪儿去了？三绕乎两绕乎，他这种状态一出现，那秦安能不知道吗？那秦安受秦琼的嘱托呀，往前进身。我说世信呐，老哥呀，你那干啥？我找哥啊。你哥出去办事儿去了。那他上哪儿办事儿去了？是节度使啊。节度使在哪儿啊？我找不着啊，老哥。节度使这个秦安一听啊，这话里就有纰漏的形象，因为你再说罗士信三说两说就要听明白了，他非去不可，往下就不说了。他这一不说，这个憨人罗士信金师孟奔那就更着急了，他那俩眼珠子就红了。这憨人傻人要是急眼到一定程度，他那眼珠子就通红通红的，和这鞋点似的。我跟你说啊，往前一近身，意思你不说，你领我找去，让秦安领他找去。秦安说，兄弟，你哥呀告诉了不让咱俩去，那不行。一伸手把秦安这个前胸就给刀住了，往前一举，右手往上一上，往嘎吱窝这一夹，勾奔中门前面的大门，撩开大叉就出来。这个中门呢，主的门呢，他这一夹来回这一卢松再一走，你说这人能好受吗？这就多回这个秦安呐，人家是练家子，哎，懂这点筋骨，哎，懂这点穴位，那是练过那个各种功夫。那秦安可不一般呐，就是年岁有点大点了，这样也就把秦安夹下。兄弟你快撂下，你快撂下，老哥哥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你也得跟我走啊。他夹着他越躲越快，秦安这个气儿啊就有点上不来了。罗士信呢，你再不撂下，一会儿你把我夹冒泡了，夹冒泡了就不好了，是不是啊？那不行，爆炸，往前一耸，左手搁底下一接，这回好，他抱着这秦安就像抱小孩似的，往怎么走？这秦安指挥着，左拐右拐右拐左拐。秦安说，你把我放下来吧，我领着你去还不行吗？好，那行，你就下来吧。下来他也不撒手，拽着秦安的手，秦安在前面领着，就来到了这节度使的大门外。秦安离老远一看呢，人这一排排一堂堂，一溜溜一行。

岗干啥的？站岗的门军。秦安一想，这不能让进呐，这是肯定。世信呐，咱们回去吧，你哥有可能就在这院里啊办事呢。咱们要进，人家门军不能让进呐，是吗？准在这院呢。秦安说：“你听，那院里有动静，是吗？”这才撒手。这一撒手，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院里。旁边你谁说什么，他也不管，撩大叉，迈大步往里就走，舔着胸膛。这些门军一看呢，喂，我说你哪儿的？他也不吱声。你干什么去？此地三尺禁地，不允许你闲杂人等往里走，你赶快出去。往前一上，左边来俩，右边来俩，过来阻止他。这俩大胳膊就这么一扎上，好像鲲鹏展翅那个意思。左边这俩被推出去一丈来远，右边俩这俩也不近，啊，他噔噔噔噔，呼咚就坐下了。外边站着这一队呼啦超全上来了，多少？十六七个呀。你上来六个，你上来八个，再急眼了罗世信这条大腿，那就地摆腿，喝风叶哗楞来个顺风扯大旗，这一扫那就混风卷残云一般呢，滚的滚，爬的爬呀，跌的跌，骂的骂，给踢的是筋断的筋断，骨折的骨折呀。主子们呐，罗世信金狮梦奔，多大的劲，力大无边，不是说无穷，而且说这个人力分双牛，就走着走着道，那一千多斤大石头一来劲儿，绷起来就给挪到那边去，这是什么劲，什么力量啊？今天这段书就叫一猛压二猛，这铁枪将赖胡儿在隋唐这部书里四猛他为第二猛，今天赖胡尔就算倒霉。怎么这么说？前赶后赶，就赶到罗世信来到了山东济南，就到秦琼的家。哎，秦琼就来到节度使这个院来办事儿，他就要来，你算不算这赖胡尔倒霉呀？这时候有些人呐，转身报告唐弼。唐弼原先不知道啊，他的腰下配着剑。点烟吃豆老酒，咯嘣嘡啷，这剑就拽出来了。没离座呢，罗世信已经搁大门闯进来了。进来眼睛直勾勾的就奔秦琼去，一看真打着呢。这时候秦琼一看，虚晃一拳，是跳出圈外。赖虎儿此时也发现这个事儿，两个人这才不忘前功。秦琼跳出圈外。这时候罗世信就奔他来了，哥呀，哥呀，你跟谁打仗呢？他欺负你没有？我拧他脑袋。世信，罗世信呐，哥，谁让你来的？我让秦安大哥领我来的。啊，他就领你来了？秦琼一想，这里边就有插不过节，一定是有事儿。谁让你来的？快回去，哥，我不回去。这时候外边的唐弼搁这个上檐下这儿，再加张转杨和李济和辉，这些人一看，哎，这罗世信，秦琼身高过丈，也就是一丈零两三寸，这么样，这个罗世信呢，身高接近一丈一尺八，也眼瞅就到一丈二啊，他这个儿。就赖户儿那可是肩宽背后膀大腰圆腚大腰憨，这么一位就是赖户儿。但是跟罗世信比，他照罗世信得小一圈，别管高馅肥馅壮馅哪样都不行。所以说秦琼一看怎么说也不行了，真来态度了，你给我回去。唐弼一看呢，管秦琼叫哥，他这思想就有个转变，这不是别人呢，唐弼也是个练家子，一瞅这个主这个身材，我的天哪，太出号了，这要真会点功夫，这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盖世的豪杰吗？瞅着这个人，这劲头子小不了啊。那旁边的门军就告诉大人呢，我们这二十来人呢，

0: 不了他，拦不住啊，大人。所以说，这时候的秦琼啊，一看，怎么说说不住，还往上闯。秦琼左手一晃他的面门，右手伸手就是一拳，打他的前胸，腾就这一拳打上了。罗世信膀没摇，身没动啊，只能站到原地割呀，你打我干啥呀？秦琼就感觉着打上了一堵墙，把他震的膀臂酸麻，往后摇了两摇，晃了两晃。这功夫罗世信那眼睛的目标就转向了赖胡尔。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秦琼打了罗世信一拳，哥呀，你打我干啥呀？这个憨傻之人呐，被秦琼打了一拳以后，虽然说没打痛他，没打动他，但是秦琼这一拳也有分量，他感觉着胸前有点热乎撩的，他把这股火往旁边一拧个，就奔这个铁枪将，就这监军赖胡尔就来了。他这大步往上一上，他这个立个门户啊，什么左手一晃啊，右手就是一拳呢、啊、他根本不懂。这两只蒲扇般的大手直接就奔赖胡尔这俩肩头就来了。抓住你，我告诉你，往那一抿，张飞大片马就给你骑上。你不是会金钟罩体铁背山吗？我让你这铁背山刀枪不入，你尝尝罗世信这俩大肉锤，你看能不能挺得住。他那个力量那就叫力大无边，真是这么回事。赖胡尔一看，他心里明白，来这个人叫啥他不知道，只看这个比自己高一头炸一倍，这粗线能装下自己，就这样方一喘气呼哧呼哧的，赖胡尔就照着他有点发惧。人不管谁和谁，

节度使唐毅，这才回到家里。回到家里，你说这老太太她能不问太平郎啊？怎么回事？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老太太一听这个赖户口，赖监军呐、啊，老太太明白这监军是干什么的，这种就告诉秦琼，说监军这种人呐、啊，你有一个算一个，你必须得万分的加小心，这样的人，那心都带钩的，他们专门讲究官烟茶筛，勾心斗角啊，他们这些人坏事多，好事少。一般的人品都不正。娘啊，我知道了。哎，老太太说，第一点我高兴，你呀、啊、这又官升了好几级呀、啊、这比那历城县就那三班都头抓差办案这是强多了。现在咱们家可以说白马红缨彩色心，这跟以前还不一样了。人就是你有钱没钱对付着也能活，只不过生活贫寒。现在你身为山东节度使的高官呢，你这叫三品旗台长。你要在历城县当那个三班都头马快抓缠办案，你哪来的品？你不够品，对不对呀、啊？娘，我知道。那咱们吃皇王一粒米，定当报国恩呐、啊。要不然的话，时间一久了，咱们就是为人不正了。你那不是光吃饭不干活，那还能行吗？秦琼说：“我知道，这里边也包括贾秀英，不单说包括贾秀英，就秦琼升官这个事儿不胫而走。你看这话没腿啊，走得快呀、啊！历城县、济南府这一带大街小巷都在议论，你看看人家秦琼。”原先呢、啊、打把式卖艺，后来呀、啊、就当了这个县衙里边的抓差办案，这一趟回来不知怎么地胡了巴的，人家现在是山东省节度使唐毕手下三品旗排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对秦琼刮目相看，那个羡慕那个尊敬那就不用说了。当时这个秦琼这身价立台好几级，以秦琼在山东济南府的威人人脉朋友圈，拿现在话说那广而广之。时间过得是非常快，这个世界上什么最无情？时间最无情，这一秒过去再不回来那就是下一秒。说到这儿，我再说说我自己两句。我本身70岁，哎呀，本不想再说这个评书，又一想啊，留一点让大家所读所听的东西，甭管我说的好不好，大家伙能上耳喜欢这个作品，你们听一听，我也是感到非常欣慰。所以这就关乎到这个时间的问题，好时光我本人也不多。

车，方便短途的旅客多种选择进行通行。在旅客服务方面，根据实时的客流，我们不仅调整了售票、安检、检票的通道，在候车的大厅、换乘通道

0: 增设了流动岗位，同时实现了旅客分区分段组织城乡。现在我们在候车室增开了书画展、非遗展和少儿文艺展等三类特色活动，这样呢是让旅客在候车的时候呢有文化的体验。
1: 在此，铁路部门提醒民众，假期期间客流量大，旅客应提前更多时间到站，核对好车次信息，并及时关注列车动态。如需帮助，应第一时间与车站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以保障自身出行不受影响。
2: 国庆假期第二天，河北主干高速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车流集中通行。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北最新的高速路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七天长假呢，民众的出行意愿强烈，再加上高速免费政策呀，河北高速路网整体运行是维持一个高位的状态。今天下午1:40的最新路况显示今车流量大，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附近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2公里，同时呢，京哈高速与唐津高速互通北京方向车辆也是缓行约2公里。那么在石家庄辖区呢，目前京港澳高速高邑站是双向关闭的，还有京昆高速以及青银高速只允许小车上道。在保定廊坊辖区呢，金雄高速保定方向关闭。在沧州辖区，京沪高速青县站上海方向以及西花园站北京方向是关闭的。那么另外呢，河北其他的高速是管控重点车辆上道的一个状态。那根据河北交警的预判呀，高速公路缓行和流量高度集中在跨省大通道上。那最主要的缓行承载路段呢，包括京哈高速唐山段、秦皇岛段、京沪高速和京台高速的沧州段，还有京港澳高速邢台段以及大广高速衡水段等等。所以说公众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避开这些路段。从昨天假期首日的情况来看呢，景区游以及返乡流长短途出行交织叠加，河北全省的高速路网流量激增，达到400万辆左右，接近历史峰值。那根据交通部门预测呀，今年的国庆假期，河北高速公路总流量大约是2569万辆次，同比会增长1.4%。主持人，
2: 那为应对集中出行的车流，河北采取了哪些运输保障措施呢？
3: 那为了做好假期的疏堵保障工作，河北各级交管部门呢也是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以及警车巡的方式，加强对重点时段和路段的巡逻管控，并且呢会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引导通行更加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是国省道，来提升大家的出行效率。那么同时呢，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还有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啊，实行1点1测的精细疏导管控，还在流量集中的路段呢，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以及92个警保联动点，来推动检疫事故快处快清快撤。那从具体点位来看啊，比如说在河北高速交警的博野大队，他们呢就与金石管理中心来深化了路警联勤联动。那么高速交警博野大队呢，将最大的警力安排在了路面，推行小区段和快循环的这样一个动态巡逻模式。所有的执勤警车呢，也配齐了万向轮、钢丝绳、拖车钩、灭火器等等这些应急的装备。那么金石管理中心各收费站呢，则落实一站一测，根据实时的路况来动态调流疏导。那么同时呢，还为过往的司乘提供热水、常用药品以及路线咨询等暖心服务，让高速出行更加有温度，也有力保障了区域路网的安全有序通行。主持人。
2: 好的，曲冠华。
4: 10月的吉林长白山五花山色进入最佳观赏期，美景以及铁路加公路联动的便捷交通网，使长白山成为热门的出游目的地。那此刻总台记者王亚平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你好，亚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铁路加公路联动交通赋能，这个国庆假期的长白山景区都有哪些新玩法、新体验呢？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位于长白山北景区的长白瀑布景点。那今天啊，景区也是换上了一身银装，山坡上还有一层薄薄的白雪。虽然此刻我们这里的天气挺好，但是由于受昨天降雪的影响，

0: 主峰周边的栈道积雪积冰，不能满足正常安全运营的状态。那因此啊，今天的天池景点是关闭的，其他景区还正常的开放。那其实这一季节来到长白山，除天池景点之外呢，核心看点就是一山多色，层层不同。从山脚针阔混交林的红黄绿交织，到海拔高度在上升月华林的鸡黄，再到主峰天池呈现的湛蓝呢，色彩是随着海拔逐层变化的。天池之外，很多游客出行啊，最关注的是游览长白山的路线该如何选择。那长白山主要有北西南三坡可以游览，北坡开发的最早，景点比较密集，像天池、长白瀑布、巨龙温泉群、绿渊潭、小天池都在这条线路上。那西坡以高山花园和锦江大峡谷著称，秋季峡谷熔岩与斑斓的林海相映，被称为火山天然熔岩盆景园。南坡最为原始，每天呢都是限量接待，适合追求清静的游客。在山上观景之后啊，山下的业态也进一步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那比如说偏好自然的游客可以前往景区周边的一些场馆去接触驯鹿，体验围炉煮茶，在和平山地运动公园驾驶越野车穿行林间，也可以走进巨龙火山石林，沿峡谷步道徒步，观赏火山喷发遗留的奇石地貌。我们了解到，今年十一假期长白山景区旅游高峰预计出现在今天和明天。目前啊，这两天的景区门票已经约满，单日游客量将达到4.1万人次。不过未来几天还是有余票的。业态的拓展与客流增长背后呢，交通是今年长白山旅游的突出变量。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沈白高铁。开通运营一年来，长白山与北京、沈阳、长春等地出行的时间大幅压缩，也加速接入了京津冀半日经济圈。再来关注一下国道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这条美丽的边境公路沿鸭绿江畔延伸，串联起通化、吉安、白山、长白山、延边直至珲春的边境风光。那便捷的交通也让游客来吉林能够快进慢游，深体验。主持人。
1: 那我们了解到最近东北地区也是迎来了降温哈，还有没有更多的关于天气的信息和一些实用的建议呢？
0: 好的，那最后也提示几条出行信息。昨天啊，长白山的主峰迎来降雪，除今天天气晴朗之外呢，未来三天当地还可能有降雪天气，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所以建议那像今天有积雪的天气，还要加一层的薄羽绒来御寒。长白山浓烈的秋色大约会好，那像今天有积雪的天气，还要加一层的薄羽绒来御寒。长白山浓烈的秋色大约会持续半个月，山脚的五花山、主峰开阔的视野与天池湛蓝的景观都处于最佳观赏期，也欢迎大家能够前来体验。好的，主持人。
1: 好的。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参与游乐项目前留意设备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

转移仅一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

0: 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黎平。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1: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五个等级：平、急、火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0: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两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他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象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你好，子金。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冷空气继续影响南方。昨天白天啊，冷空气影响还没有波及到的西南地区华南多地呢，天气仍然非常炎热哈，同期少见。包括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共48个国家级的气象站打破了10月最高气温的记录。那2号也就是今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炎热天气将自北向南大幅消减。今天呢，江南、华南普遍迎来降温，其中贵州、湖南部分地区降幅呢接近10度。那么城市当中，像合肥、南京、南昌、武汉、长沙的最高气温会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降温过后呢，江南大部地区是退出30度的区域，而华南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比较弱哈。那广东、广西、海南的最高气温仍在30度以上，广西西南部、海南西部和北部呢仍有小范围的高温。三号冷空气继续的渗透南下，那么3到4号期间，江南的气温是进一步的下探，西南地区呢也出现降温。四号华南北部终于是降到30度以下，那五号华南大部也都降到30度以下，炎热天气啊明显的消退。像五号的时候，福州最高气温25度，也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而且五号开始，冷空气扩散南下，阴雨消退，云层呢打开之后，晴空辐射降温明显。那么5到6号，江淮、江汉、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多地的最低气温呢也将明显的下滑。假期的后半段啊，南方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也将拉大到10度以上了。所以呢，请朋友们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好，这张天气呢，我们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0: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和单位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10月及国庆假期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综合分析认为，10月份华中、华南、西南等部分地区洪涝和风雹灾害风险较高，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有一到两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南、西北局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青海、新疆部分地区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西北和内蒙古等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国庆假期需重点关注洪涝、风雹、森林草原火灾、地质灾害等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基金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 39.63 万亿元。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其中基金管理公司150家，取得公募资格的资产管理机构15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0月1号在联大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表示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傅聪说，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国际人权事业面临空前风险和考验，特别是两类人权失衡进一步加剧，人权政治化倾向愈发突出，双重标准大行其道，不仅侵蚀着人权的基本价值，也严重削弱多边人权机制的权威和作用，导致人权领域治理赤字不断扩大，难以有效回应现实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朱莉·科扎克10月1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战事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不仅波及政策缓冲空间有限的国家和能源净进口国，那些尚未融入人工智能供应链、难以充分享受相关增长红利的国家尤其值得关注，状况令人担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将于10月12号到18号在泰国曼谷举行，届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发布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足铜牌赛，中国队对阵韩国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中国队0-1暂时落后。此刻提示，国庆假期铁路出行旅客多，随身携带的物品遗失现象时有发生，警方提醒旅客可以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温馨服务，进入后选择遗失物品查找，按照页面提示信息依次填写旅客信息、车站或车次、具体的遗失地点、物品类别和物品内容，有条件的旅客还可以上传物品照片，把遗失的物品信息描述得更详细，提交之后就可以等待铁路工作人员的反馈，一旦物品找到，工作人员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到您的身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亚运会网球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女单决赛将迎来一场中国德比，两位中国选手老将张帅与王希雨争夺冠军。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此刻我正在名古屋的东山网球公园体育中心观看这场网球女单决赛，由王希雨对阵张帅，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这场比赛呢，两人进入状态都很快，第一个拍球局迅速张帅就进入到了状态当中，而且一改以往后发制人的策略，采用正手连续进攻，就是希望压制王希雨的反手。因为王希雨是左撇子，想要打出这种侧身正手的进攻，可能就要付出更多的跑动。张帅今天要做的就是压反打正。而在王希雨的发球局呢，王希雨还是利用自己的发球开道，一拳打得开，免得摆拳来。而王希雨呢，希望减少回合数，但是过于急于的用这种三板斧抡开，有时候啊可能会导致引拍不足。我注意到王希雨今天的左肩打着一些绷带的固定啊，可能确实也是左肩出现了一些不适，他也希望加快节奏。而张帅呢，希望和对手打相持。今天呢，我坐的位置呢，就是在张帅的球员包厢里面，也亲口听到了张帅的教练刘硕指导对他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点拨。在张帅被对手破发之后呢，刘教练还是对他说，要多打希雨的反手，而且要卷起来一点打。今天张帅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呢，就是他的反拍推挡啊，确实是效果一般。面对王希雨的这种大外脚发球，因为他是左撇子嘛，张帅确实难度比较大，很难接回。另外，因为自己的反拍不在线，下意识的呢就会把自己的站位调得更靠左，保护自己的反手位，这样呢反而在正手位暴露了空当。而且在第一盘的盘末阶段，网带也站在了王希雨一侧啊，几次弹网球运气都偏向于希雨。但刘硕教练也是一直在鼓励张帅，一直在说帅姐啊，打的节奏是对的，要勇敢的上前抢节奏，不能只打四方球。但确实因为之前落后的比较多，王希雨第一盘是6-2拿下了张帅。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呢，王希雨又是找回了第一盘盘出的状态，上来率先破发。张帅呢，由于急于从正手位形成突破，打得略显急躁，甚至这种失误的情绪呢，也可能会延续到了他的发球上面，发球的感觉不在线，一发的进球率偏低，被王希雨抓住机会再次破发。随后呢，王希雨保发成功。现在呢，第二盘两人是打到了第五局，前四局呢，王希雨是都拿下了。第二盘，王希雨以一个4-0的分数领先。如果王希雨接下来能够保住自己的接下来的发球局，这场比赛呢，女单决赛王希雨就应该拿到胜利了。此外，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男单的半决赛呢，中国选手吴亦丙是只有2盘6-3、6-2战胜了一位日本选手，闯入到了男单决赛当中。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啊，吴亦丙在男单决赛当中为我们带来好消息。主持人。
1: 嗯，好的，月琪。
3: 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知生酒，9年纯熟老酒为基础，多重清流工艺制化而成，深度窖藏，真正大曲坤沙。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披露，9月28号早些时候，美方一度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说，在美国务卿卢比奥授意之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8号晚间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
1: 对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30号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当天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在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美国媒体报道认为，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0: 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称，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与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方案。最近几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态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在谈判的问题上，最近一段时期，伊朗的态度比较积极，然后美国的态度很不积极。这个是和过去7个月时间里边美伊谈判的态势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之前呢，基本上在谈判的问题上都是美国着急，伊朗不着急。然后每次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跟伊朗正在谈呢，谈得不错，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伊朗这边一般都是说根本就没有谈，说只不过是交流了一些信息。但是最近这一轮谈判明显不一样，就是从开始要谈，就是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要谈，然后伊朗就事先提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提交给美国了。在谈判的内容上也是这样的，就是伊朗现在公开的要求就是说，伊朗说能够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伊朗就满意了。但是美国现在明确说不可能回去，所以不管是从谈判的程序上还是谈判的内容上来看，美国认为现在他是处于优势地位，他不着急。
1: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1号刊发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采访内容，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特朗普表示有可能。他同时表示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0: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间美国政府在对伊朗政策进行表态的时候频频提及中期选举之后这样的表述。牛新春认为，美方目前不着急且强势的姿态与即将在11月初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密切相关。除此之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2: 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是要显示出美国是处于谈判优势地位，美国不会做出妥协让步，然后透露这些消息也是要向美国选民表明说，现在是伊朗求着美国，不是美国求着伊朗，所以跟选举有很大的关系。因为11月3号美国就要选举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肯定是要释放信号，就是告诉美国选民说，这一次伊朗战争美国打得不错。所以所有美国做的这些姿态跟选举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有可能像美国说的，为什么美国觉得现在它处于谈判的优势地位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美国现在认为能够从海峡一天运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所以美国处于优势地位，美国现在不着急了，现在着急的是伊朗。
1: 当地时间10月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
0: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邮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并曾被列入违规名单。
1: 近期受国际局势动荡及能源市场剧烈波动的影响，美国柴油价格飙升至历史新高。作为美国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基地，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生产正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许多农场主表示，飞涨的柴油开支已严重侵蚀利润，甚至导致农场难以实现收支平衡。来听报道。
0: 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县和克恩县的农场里，84岁的农场主克雷格·安德伍德经营着占地3000英亩的农田，主要种植西红柿、洋葱、香菜和西瓜等农作物。对于安德伍德和当地农场主来说，柴油是整个农场运转的血液。从拖拉机耕地、增压泵、抽水灌溉到卡车运输农产品，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柴油。然而，过去半年里，农场的柴油开支增加了40%。面对如此剧烈的成本上涨，安德伍德感到力不从心。
3: 对我们来说，很难对柴油成本的大幅增加做出预算。我们在所有环节都使用柴油，拖拉机里用，增压泵里用，卡车里也用。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是柴油在维持着这个国家的运转。
0: 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价格已飙升至每加仑6.52美元，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几乎是去年同期的2倍。而在加州，柴油价格更是飙升到了每加仑8.44美元的高位。安德伍德坦言，高昂的柴油价格让他夜不能寐。尽管他尝试通过减少雇员、精简化肥使用以及调整灌溉时间来降低能耗，但节省下来的资金全都被暴涨的柴油账单吞噬。
3: 这真是一种折磨。当我早上醒来时，我在想这件事；当我晚上去睡觉时，还在想这件事。我试图把它赶出大脑，以便入睡。但你确实会频繁地去想它。
0: 分析指出，本轮柴油价格暴涨主要源于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全球能源供应链受阻，进而引发了能源和化肥价格的连锁反应。安德伍德表示，在他数十年的农耕生涯中，从未见过柴油价格出现如此剧烈的上涨。过去为了提高效率，农场购买了大量柴油卡车，如今这些设备却成了沉重的财务负担。他同时指出，农业生产和运输成本的激增，最终势必会传导至消费终端，拉高普通民众的日常生鲜食品消费开支。
3: 当人们看到一颗生菜的价格时，首先，农民并没有拿到其中的绝大部分。另一方面，价格里有很大一部分用于运输，因为为了让人们全年都能吃到新鲜农产品，我们正在把食物运往全国各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柴油。
0: 尽管面临停业的风险，但面对像天气一样难以控制的柴油价格，这位80多岁的老农场主依然选择咬牙坚持，走一步看一步，努力应对这场高能源成本带来的严峻考验。根据欧盟委员会10月1号公布的数据，欧盟各地加油站的柴油平均价格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每升2.24欧元，比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袭击前上涨了超过40%。柴油是欧盟国家公路货运和农业机械用的主要燃料。数据显示，包括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油价创下历史新高。在丹麦、荷兰和芬兰，每升柴油价格超过2.5欧元，在德国达到每升2.44欧元，在比利时为每升2.43欧元。欧盟平均油价是根据各国2024年的燃料消耗量加权计算的。在美已对伊朗发动袭击引发中东战争之前，今年2月份的油价为每升1.59欧元。自2月份以来，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以及胡塞武装封锁沙特在红海的出口和俄乌冲突导致炼油厂遭袭击，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油价上涨给欧洲家庭预算带来更大压力。据媒体报道，在保加利亚，加满50升柴油的费用相当于该国每月最低工资总额的15%以上。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1号表示，美国如果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日前，特朗普政府为压低国内创历史新高的柴油价格，缓解11月中期选举前的民生压力，正认真评估推出为期3个月

0: 月的柴油出口禁令。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从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10年。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9月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说：“脱欧利大于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
1: 在9月30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当中，伯纳姆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并称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
0: 听闻英国有可能回心转意，法国总统、西班牙首相纷纷表示欢迎。然而，经历了10年前牵动世界局势的世纪分手，英国和欧盟真的有可能破镜重圆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的综合报道。
2: 2016年6月23号举行的那场英国脱欧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了脱欧。此后，英国与欧盟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分手谈判，终于在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这不仅让英国经济经历了阵痛，也在英国内部开启了长达数年的政治震荡期。时间来到2026年9月末，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伯纳姆公开把英国重返欧盟的选项带回了舆论场。
3: 我非常明确，而且我要把话说得很直白，脱欧弊大于利。我认为大约60%的英国公众同意这一说法。那么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我不是在做政客惯常的那一套，我是在诚实地正视这个问题，并给人们一些他们可以自己去审视和评判的选项。
2: 话音刚落，脱欧再次成为英国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其中一些英国民众对重返欧盟的可能性欢欣鼓舞，但也有人忧心忡忡。
4: 我认为这是个相当不错的主意。我认为自英国脱欧以来，很多事情都走下坡路了，加入欧盟可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5: 这又会引发分裂，你知道那段时间分裂非常严重。是的，当时的情况真的是五五开，这是这个国家在某个议题上分裂程度最大的一次。我认为这对社会没有好处。
2: 有分析指出，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10年来从未真正停止，但在此前，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学界和部分媒体讨论中，主流政党往往视之为政治禁忌。而近期这一议题却被推到英国政治的前台，卷入工党内部权力竞争与英国对外战略再定位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要想在英国各界凝聚重返欧盟的共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6: 我们都知道脱欧它其实最后是由全民公决通过法律最后固定下来的一个结果，那你要推行一个继承的法律结果，那我觉得是本身这个难度就不小。在很多的人来眼里呢，脱欧它已经是个继承的事实了，它是一个政治正确了。伯纳姆说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许代表了某一些人的一些声音啊，或者是一种对脱欧的一些反思，但是呢你要把它付诸实践，成为一个政府的决策，最后形成这个法律，形成全民共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
2: 有英国媒体指出，伯纳姆本人曾承诺不会再次挑起与脱欧相关的辩论。如今，英国反对党保守党副党首亚历克斯·伯格哈特批评伯纳姆前后不一，试图重接英国脱欧旧伤，实为掩盖经济政策不力。曾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脱欧的资深工党议员格雷厄姆·斯特林格警告称，英国若就反欧举行公投将是背叛，所引发的辩论将比10年前更加激烈。另一边，一些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却对英国回心转意的可能性乐见其成。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用英语向英国人隔空表示欢迎回来。
7: Welcome back. Si les Britanniques veulent revenir à cette première ministre.
8: 如果英国人想回归原本的领导角色，那么我认为这对他们的国家，对欧洲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消息。而且我相信英国人一直有助于我们简化事务，他们是要求很高的伙伴。此外，在防务、安全、移民以及许多战略问题

0: 题上，双边关系仍在继续。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好决定。
1: 马克龙这番言论发表在访问西班牙期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随其后，也向英国抛出了橄榄枝。
2: 如果英国朝着你所建议的方向做出决定，西班牙肯定会为此鼓掌，并将张开双臂欢迎一个兄弟国家回归。西班牙与这个国家在所有领域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包括人文层面与社会关系。
1: 在王硕看来，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欧盟对此的普遍立场。
3: 我觉得也是反映出欧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啊。如果说英国愿意主动回到欧盟，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个事实证明脱欧是不成功的啊，就像当初英国出去的时候留下一个坏的典范，那他如果浪子回头，那他能回来，那当然是一件证明欧洲还是有前途的，对吧？脱欧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个首先从心理上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英国的回归呢也确实啊，这个进一步增强欧洲。
1: 过去十年，英国与欧盟这场声势浩大的分手，让双方都有些伤筋动骨。从脱欧公投到正式脱欧，英国与欧盟拉扯了数年之久，如今若想破镜重圆，同样很难一蹴而就。英国若想重返欧盟，恐怕需要再次举行公投，这需要漫长的动员时间，且结果难料。即便英国正式做出重返欧盟的决定，接下来还有复杂的谈判批准程序要走。王硕表示，
3: 首先英国方面它也自身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很大的一个未知数，而且呢如果它要回来的话，那那个程序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欧盟呢规定作为一个成员国要进来的话，它有非常复杂的程序，那么英国也不是想回来就马上就能实现的。
4: 海洋服务站，
5: 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国庆长假的前三天呢，在我国近海基本是没有大的浪区波动，只有在东南部近海沿岸有小范围的中浪。我们具体看一下，今天到明天，东海台湾海峡是 1.8 到 2.4 米的中浪，近岸在浙江的宁波、台州、温州海域有 1.4 到 1.6 米的中浪，福建的宁德福州海域浪高是在 1.7 到 1.8 米之间，那在这里呢，小船出海是较为颠簸。厦门海域浪高是 1.3 米，近海其余海域今两天会维持平稳海况，渤海、黄海北部是 0.7 到 1.2 米的轻浪，黄海南部有 1.3 到 1.8 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呢是1到 1.8 米的轻到中浪，巴士海峡、南海和北部湾是只有轻浪。近岸在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以及上海呢，都是只有一米以下的轻浪。南部的广东的汕头、深圳、广西、海南近岸海域都是只有 0.5 米以下的小浪，海况还是非常的平稳的。不过近两天呢，海上的降水和海雾会给以上近海沿岸的能见度带来影响。另外需要我们关注的是，3号夜间到4号白天，一股较强冷空气将会给我国自北向南的近海沿岸海域带来海况的考验，届时海况变差，那在假日的后半程有滨海出行活动计划的朋友要提前关注临近的海况预报，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5: 好的，张达逊。
7: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8: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7: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9: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7: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1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1: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12: 每个日常的小

0: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3: 河内静言93.0，静言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7: 啊，
8: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必须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4: 儿子，
15: 爸，
1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哦。
1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万物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7: 你好，您的快递。
18: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7: 你好，您的快递。
18: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嘛，放门口吧。
9: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8: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0: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9: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日渐美好。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演唱的《大城小爱》。王力宏经常在纽约和台北两个城市来回奔波，他觉得在大都市里生活的人想维持一段简单却长远的感情很不容易，于是有感而发，创造出了这首《大城小爱》。这首是带有民谣风的歌曲，王力宏运用了中国的五音音阶来谱曲，诉说着在广大的城市中小小的恋爱却是更为甜蜜温馨的。

0: 密江源930，江源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2: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9: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9: 哎，
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纪元930纪元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醉酒后启用智驾系统上路，构成危险驾驶罪。法院，该系统仅提供有限行车辅助，因认定为被告人醉酒状态下掌控车辆行驶，属

醉酒后开启车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上路，该行为应当如何定性？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危险驾驶案，判处被告人郭某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

2026年3月，郭某与友人聚餐时饮用了大量啤酒，散席时已处于醉酒状态，因代驾未按时抵达约定地点，郭某认为其所驾车辆配备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可保障行驶安全，遂开启该功能后上路行驶。

新十一时，郭某尚能勉强操控方向盘，随着酒精作用发作，其意识逐渐模糊，在行驶至一红绿灯路口时，郭某醉倒，双手脱离了方向盘，完全丧失对车辆的控制。所幸车辆触发安全防护系统自动停车，被路人发现后报警。经鉴定，郭某血液中检出的乙醇含量为205.8毫克，远超醉驾标准，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郭某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在公共道路上行驶，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郭某归案后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予以从宽处理。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情形，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绝非酒后驾车的挡箭牌。根据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驾驶自动化划分为零至五级。现阶段，我国准予以上路行驶的民用车辆普遍处于二级及以下辅助驾驶阶段。该系统仅提供有限行车的辅助，并非可脱离驾驶员操控的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掌握车辆行驶控制权，持续履行观察路况、预判风险并随时准备接管车辆的义务。驾驶人在饮酒状态下开启该功能，应当认定为饮酒状态下掌控车辆行驶，属于饮酒驾车或者醉酒驾车。

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人将面临行政处罚，情节较轻者会被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申领，情节严重者将构成刑事犯罪。广大驾驶员应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将智能驾驶辅助功能当作代驾使用，严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囊妹。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

0: 您没被骗吧？
1: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望蜜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每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

0: 山下、供水河旁，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讲解员郑志奇用一节音乐思政课把观众带回了90多年前那个生死攸关的冬天。
1: 1934年11月27日，中央红军开始强渡湘江，与国民党军殊死搏斗，苦战5个昼夜，最后十分艰难地突破湘江，向湖南通道前进。
0: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正式进入湖南省通道县，当时红军部队已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按照原部署，他们要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一份紧急密电的破译改变了指战员们的想法。
2: 12月11日晚上，军委二局，就是侦察情报局，破译了这道密电，国民党从湖南的新宁、武冈、城步、绥宁这一带设了4道碉堡封锁线，部署了20万大军，因为这个方向是原来红军原定的前进方向嘛，就是这么一个口袋阵，等着中央红军来钻，企图来一网打尽。
0: 前路北上是重兵围困的绝境，自投罗网的危局，放弃北上，3万多红军又该何去何从？12月12日，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紧急会议在通道召开，
2: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红军前进的方向，因为这是迫在眉睫的。参加会的有7个人，开始没多久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博古里德呢，顽固地坚持要按共产国际的原定计划北进湘西，毛泽东则根据严重变化了的敌情，坚决反对按原定计划走，要往贵州方向，因为贵州方向只有3000余人，中央红军的10分之一。最后

0: 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西进贵州的这个战略主张。
1: 当晚，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纵队首长发出了最高等级的万万火急电令，明确部署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
0: 这是长征初期以来第一份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电令。当时红军的电令分为五个等级，就是停、急、火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空的转兵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立马执行。
1: 12月13日清晨，30000多中央红军从通道出发，转兵贵州，在绝境之中转出了一条生路。
2: 长征地理名片。
3: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湘桂黔三省区交界处，素有南楚极地、北越荆侯之称。境内群山连绵，溪河纵横，侗寨古楼散布其间。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分三路进入通道。正是在这片群山之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做出西进贵州的决定，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战略转向。通道转兵，于危难之际拨正航向，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这里就有一个行政路线的图，从进入城道他们怎么走的，一直到进入贵州，这个就是转兵的一个完整的地图。这里多少的路程你看我都标注了。
1: 这个是您走过的？
0: 对。
1: 您走过几次这个路啊？
0: 我都没重进，至少也有十一二回吧。
2: 今年75岁的胡群松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文博专家，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他亲手绘制的中央红军挺进通道示意图。当年红军将士在通道留下的足迹，胡群松反复踏过十几遍。
0: 我想我一定要走啊。为什么说通道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生与死的一个决策的地方？在生死面前，红军是怎么来选择一条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一条路径？这些东西都要找东西来印证它，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我传播给大家，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历史，来熟读这段历史。
2: 这些年胡群松听到过很多红军故事，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那些当年没能跟上队伍的人，有人伤了腿，有人断了骨，有人病得动不了，从此留在了通道的村寨。胡群松说，他要趁自己还能走得动，把这些人的故事都记录下来。
0: 这些老红军流落的，他们现在都不在了，他们曾经在哪个村寨，叫什么名字，他们有哪些故事，我要去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找到。
2: 在胡群松的办公室里，不到10平米的区域堆满了他几十年来手绘的地图、手写的笔记，一摞一摞从桌上码到墙角。在他的办公桌最上方放着一本手工装订还没写完的书，他已经起好了名字，
0: 散落冻乡的星辰。
1: 这是您正在写的书？
0: 对。
1: 就是写因伤病流落通道的红军调查。
0: 对，才开头写啊，我要把这本书出出来。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贪心的，我想我在世的日子不长了，但是我总要做点事啊，只要能动我就要做啊，对吧。
2: 从满头青丝走到两鬓霜华，胡群松的脚步慢了下来，他把儿子胡红带在身边，父子俩走遍全县220多个洞寨，考证出10多条红军过境道路，开发了6条红色旅游路线。如今通道转兵纪念馆每年接待参观者超过100万人次，成为赓续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
0: 我今年75啊，年龄大了，但对我搞这个事业来讲我依然年轻，我还想继续到乡下去走，因为我太喜欢这些东西了，舍不得。我如果说不告诉他们，带进棺材里面去，那就。

0: 就是我望族此行，望族此生，所以我要告诉他们。
1: 您要把这么几十年来的东西全写下来，留下来，
0: 让他们也知道。
2: 九十多年前，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在绝境中主动求变，在万万火急中扭转危局。如今的通道人也努力在群山沟壑间探索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转型发展新通道。
3: 这个就是狗藤了，它长侧枝，它这个主干它是不长的。你看那个钩子呢，
4: 一单一双。
3: 就我们通道这边呢，山上几乎到处都是这个钩藤。
2: 常见于华南西南地区山谷阴地的钩藤，因枝条上长满钩而得名，是珍贵的中药材。今年55岁的明春香说，过去村民上山采野生钩藤来卖，零零散散，收入也不多。他看着满山钩藤，想走一条不同的路。
3: 因为我们这山多地少嘛，我们通道的地势就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嘛。
4: 这个钩藤它不赶季节，你什么时候捡什么时候拿下来都无所谓，它都是要阴干以后啊才卖的。不像其他的，我们种什么蔬菜啊或者鲜果啊，采挖不及时的话它都会烂掉又会亏。所以那时候，哎，我就蒙了一个念头。
2: 明春香决心要把钩藤的药用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2012年底，她和丈夫承包了万佛山镇下乡村400亩集体园艺场，专攻钩藤育苗和种植。可初期的技术短板让她遭遇了沉重打击。
3: 刚开始栽得不好，差不多死了5万多株，后面才知道那个苗是被

0: 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7: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8: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0: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7: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11: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7: 奔赴山海，
12: 情系家国。
7: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3: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4: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月2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无人机继续打击基辅地区和敖德萨州目标。通报说，俄军打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接收、储存、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在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还打击了乌首都基辅市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该桥用于向顿巴斯地区投送乌军人员和军用物资，以及基辅州一座变电站。
16: 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 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

0: 晚上六点，温金潮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1: 包子来，过来，每天来都要跟它互动一下，它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两天。
2: 米线，跟你的主人看一下，看一下它的状态。
0: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3: 哎呀，你到了四碗，吃了多少呀？
2: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0: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 75% 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 42%。 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 1.2 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 58%。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的火热也带热了假期经济，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4: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0: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两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5: 过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七八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还有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0: 另有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6: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一般我们服务前都会签一个书面协议，里面写清楚约束双方的条款。
0: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7: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十一长假正是亲朋相聚驾车出游。

0: 的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是早就深入人心了。市场上呢，逐渐热销的无醇啤酒，凭借着有酒味、无负担等卖点，成为了很多聚会餐桌上的新宠。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有没有被判定为酒驾的风险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2: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1: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3: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1: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上限维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
4: 四分之一，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三口气，到那儿就喘四口，挺艰苦的。
0: 在青海执教三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古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4: 看到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0: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八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4: 陆先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0: 慢慢摸透训古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古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4: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0: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

0: 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1: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0: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2: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0: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1: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0: 失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3: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这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0: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研发认知码。
4: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型问题。
0: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1: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0: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3: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10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0: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 汉字自行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六轮原稿审读，六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1: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商务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了，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也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0: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5: 记者手记，
6: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7: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晚高峰。观军情，
10: 一周来，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在寻求谈判的同时均保留军事选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着手落实共同防务协议，加拿大计划从瑞士采购6架预警机，韩国首架量产型 KF-21 战机交付空军。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蔡志，总台记者王斌。
11: 梅伊冲突已经延宕7个月的时间，美国和伊朗近日在纽约开启了新一轮间接会谈，目前双方对谈判的进展说法不一，并且都释放了保留军事选项的信息。在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看来，美伊诉求差距较大，双方边打边谈的局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12: 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想通过谈判结束冲突，但双方都不信任对方，都高估了自己的优势和对方的困难，也都低估了对手的作战决心。伊朗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停火和海峡开放方案，是企图把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及其后遗症的不满引向美国，而特朗普必然拒绝这个方案。同时，特朗普也在对伊朗发动一场混合战争，他一方面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消解伊朗的谈判筹码，同时要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逼着南美国家和伊朗断交。未来一段时间， 美伊之间还会边打边谈，最终他们会达成协议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1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9月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了会议，他们都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梁永春认为，受制于军事能力等因素，未来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对沙特的支持更侧重于政治声援和技术支持层面。
12: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能够结成军事同盟，政治影响很深远，但目前从军事上看，土耳其、巴基斯坦其实并不想卷入中东战火，而且他们的能力也有限，所以他俩和沙特第一次讨论军事合作就开成了务虚会，虽然他们也一致谴责了胡塞武装，但也就仅此而已。当然，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有可能向沙特提供一些雷达预警力量和防空力量支持，但他们不会直接出兵攻击胡塞武装。沙特想解决问题，还是直接和胡塞武装背后的伊朗沟通可能会更有效。
11: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及的相关安排近来引发格陵兰岛居民的担忧。丹麦有媒体称，必须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对此，梁永春观察，
12: 美国通过这个协议事实上控制了格陵兰岛，特朗普终于有了一项在他看来可以向选民交代的政绩。通过协议，美国不仅能掌控格陵兰岛的自然资源，而且能大大加强对北极地区的掌控力。丹麦虽然勉强维持住了最后的体面，没有直接割地投降，但是大家都清楚，格陵兰岛即将进入美国时代。
11: 加拿大近日宣布，已经同瑞典方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六架全球眼预警机。梁永春认为，这次加拿大选择瑞典的全球眼，而非美国波音公司的E7歼尾鹰预警机，表明加拿大正试图减少对美国的防务依赖。
12: 前不久，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接受采访时却说，过去一整年，他的政府都在制定一个针对美国的防御计划，以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下令入侵加拿大的极端情况。所以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加拿大空军这次破天荒的不要美国货，而是买了瑞典的全球眼预警机。另外，加拿大最近还采购了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和德国的潜艇，还宣布要淘汰美国星链系统，要联合欧洲多国搭建全新的卫星通信体系。
11: 韩国首架量产型 KF-21 猎鹰战斗机日前交付给了韩国空军。梁永春认为，这款战斗机未来会给韩国的空战能力带来多大提升，有待观察。

0: 身涂料、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和红外搜索跟踪系统都是韩国自己研发的，他们的实际工况和表现怎么样，很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春楠、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锦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3: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4: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5: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6: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其颖：
7: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8: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9: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1: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0: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2: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机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3: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14: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0: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6: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5: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7: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5: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9: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8: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5: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9: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20: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21: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巡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22: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3: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4: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23: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25: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23: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26: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9: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7: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宁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28: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27: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29: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 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27: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校

0: 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3: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4: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5: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4: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5: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4: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6: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7: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8: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9: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8: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7: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

0: 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5: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阅读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1: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0: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0: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

0: 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2: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3: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4: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5: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

0: 期域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1: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2: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3: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0: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4: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5: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6: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7: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9: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0: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10: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11: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2: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13: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0: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14: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0: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15: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0: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0: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16: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17: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

0: 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2: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3: 范儿就挺中国范儿
2: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4: 这就是中国范儿。
2: 对，这就是中国范儿。
5: 像我们这古建筑，
6: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7: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8: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9: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石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1: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12: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3: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代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4: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7: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3: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

0: 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洁助浴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1000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5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

0: 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五月至九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1: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
1: 握方向盘，守护市民出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塔吊梁建设之中，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是省列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大桥全长1022米，主桥采用国内首创钢横加劲连续梁结构。由于施工河段水文条件复杂，汛期水位变化明显，河床地质松软，项目建设难度大，技术标准高。自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口，统筹推进水下施工、桥墩浇筑、钢横架吊桩等各项工序，项目建设稳步向前。走进大桥施工现场，一座座桥墩稳稳矗立黄河之上，工人们正有序开展钢横架构建拼装、焊接、检测作业。大桥建成通车以后，将进一步完善县域路网布局，缩短黄河两岸通行时间，为沿线产业发展、群众出行提供坚实交通保障。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困难问题。各施工单位将继续紧盯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工程建设，力争大桥早日建成通车，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架起跨越黄河的振兴通途。靖远国庆在港建担当，民生项目加速建，举国同庆，坚守有我。在欢度国庆的美好假期里，靖远县一批重点民生项目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舍小家为大家，以在港实干践行使命担当，用项目建设的扎实成效为祖国华诞献礼。靖远县全民健身中心作为完善县域公共文体配套、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工程，国庆假期建设现场依旧一派繁忙景象。建设者们放弃休假，扎根工地，紧盯目标节点，统筹质量、安全与进度，在施工岗位上度过别样的国庆节。项目建设团队科学统筹施工安排，合理

调配人力物资，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条件，稳步推进剩余工程施工。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健全我县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补齐全民健身场地短板，拓宽群众健身活动空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体健康需求，持续夯实民生根基，助力全县公共服务提质增效，以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国庆假期，城市大街小巷处处洋溢节日氛围。在大家合家团圆、外出游玩的时候，靖远五环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驾驶员们依旧坚守岗位，穿梭在城区街巷与城乡线路之间，用方向盘守护群众节日出行，为群众提供灵活便捷的出行服务，成为国庆出行一道流动风景线。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五环公司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监测车辆运行状态，随时处置运营突发状况。全体一线驾驶员舍小家顾大家，以坚守权势担当，在归家路上默默奉献，保障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平安顺畅的国庆假期。

0: 丹青绘初心，汉末宋长征，靖远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画作品展开展，水墨丹青一峥嵘，笔墨山河送初心，为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光辉足迹，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厚植县域红色文化底蕴。9月29日，丹青绘初心，汉末宋长征，靖远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画作品展在县文化产业中心正式开展。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燕、副县长张恒瑞参加活动。展厅内，一幅幅立意高远、笔墨灵动的国画作品整齐陈列，气韵盎然。参展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意境深远。创作者们以纸为媒，以笔为剑，以墨抒情，笔墨传神，意境悠远，全方位、多角度展现红色情怀与国画之美。据了解，此次展览为期一个月，自筹备以来，得到了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大家深耕红色文化，潜心艺术创作，用细腻笔触回望百年党史征程，用丹青华章礼赞伟大长征精神，实现了红色精神与传统艺术的完美交融。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深挖长征文化、渡河文化等本土红色资源，持续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和文艺表达方式，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铭记革命历史，传承长征精神，勇担时代使命，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助推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县
2: 里边了藏的都是美女，花容月貌，都哪儿的？江南江北老百姓的一左一右，就搁这地方，他打发一下人去，明着是招这个丫鬟婆子，实质到这瞅你容貌好，丫鬟婆子轮不到你，每天供这个越王杨素淫乐。诸位你们想，为什么这个朝廷倒闭的这么快？他身居要位，官封显位，他家里头那富贵那就不用说了，他可以说他占其位不毛其职，就拿现在话说吧，我是这个等级的干部，但他不干工作，他净寻思那些淫荡之事。哎呀，这个大哥呀，您说这个，我看大隋朝这江山呢，迟早晚风中烛，雪里炭呢，他得完蛋。但是现在还不行，你说就这杨素这个人，咱们能得罪得起吗？秦琼一听，我的娘啊，这个杨素，冲你这么一说，这个人是非常危险。如果你要不让他乐呵，他一听说你哪儿的

账本一翻开，他这礼账上没有你的人情礼物，将来你过了初一就十五，完了到月末都用不月末，他就找你别扭，八寸脚七寸鞋给你硬套上，穿小鞋找别扭，你这人咱们能得得起吗？金牛说，这人可是得罪不起，要想为官就是得罪不起。哎，这就对了。这越王杨素每逢正月里，从十四这天，正月十四，正月十五就正式花灯会、花灯节，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都是他的生日。其实他本人正月十五的生日，跨大了前一天、后一天这三天呢，秦琼啊，他那送礼的排成行，走成队，一行行，一趟趟，一列列，一队队呀、啊，送礼都排不上号啊，你知道吗？哎呀，这个我还不知道。那这么说，唐大哥，你好像是不是也得给他送礼呀、啊？哎呀，我多了什么呀？起个小名，我是山东省的节度使啊，大隋九省，我有一位。72连官是81郡地，外加四大外联呢。叔宝啊，你可要知道，那怎么办？我不送，我要想当这官，我要不送的话，我是迟早晚这乌纱帽不稳，我坐不稳这济南府的江山呢。说是那你跟我说这个，兄弟，自从啊你来到节度使，我这心就在肚子里可稳了。那你想给他拿点什么呢？哎呀，拿点什么？你要是拿上不堪入目的东西，那还不如不送。那都得拿好的吧？当然了，你得拿稀世的珍宝，世间罕见的东西，他看着新鲜，这玩意儿才大功告成啊。大哥，您这个意思是您这个物件都准备好了呗？哎，差不多了。好，那这些东西都得价值连城吧？那意思说这老值钱了吧？当然呢。哎呀，那得让谁送去啊？你出多少人马呀？让谁送去，我这心里头也不敢觉着稳妥。回头就乐了，瞅着秦琼，哈哈，秦琼是干啥的？哎呀，常大哥，你是不是有意让小弟我给你护送你这些个人情礼物啊？对，对呀，当真人，我不说假话，秦琼啊，我就想让你给我护送到长安城，正月十五给越王杨素上寿礼。秦琼说，大哥，你要是心中有事，你就早吱声，大哥的事儿就是我秦琼的事儿，我是义不容辞啊，我绝对不会伪刀避剑，我绝对不会唯唯诺诺的后退，我只应该一马当先，你放心，只要你打发秦琼我去，我认可，我这命不要，我也得护住你这些财宝明珠亮宝，你放心吧。几句话说的堂弟心里特别高兴。秦琼接着就问了，说这个大哥，你都想给越王杨素拿点什么呀？堂弟说呀，你别着急，这些东西都得让你过目，就咱们哥俩也是哥兄弟，把事情摆明了，这才叫哥兄弟，什么什么不能暗含着机关，这不好。一会儿呢，我把这些东西让你看完了，这个凭证与条据我都给你写好了，完了之后咱俩再说别的。那大哥，你把这些物件是不是得拿出来让我过目？那当然，我得让你看着啥样啥样，要不然以后一旦出了问题，你跟谁俩说不清道不白呀、啊？这堂弟一俯身搁抽屉里拿出来三张单据，拿现在话说，这上边怎么三张？看来这物件就是。

0: 是三样。这时候堂弟一回身，后边这仙棍顶上高上大红的红布蒙着三个金丝楠木的小盒，一个一个就拿到前边这个桌案上来了。秦琼在旁边坐着就瞅着，他打开了第一个小盒，秦琼你来看看，你来过目。秦琼不用往前去了，那盖往开一周，那就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挑啊。这个金丝楠木的小盒啊特别精致，四个甲嘛都搞风猫铜包着，刷着金漆，你想想都带锁的，锁头的钥匙都在上挂着。秦琼一看那里边不多不少，什么东珠、九曲、明珠、碧尘珠、碧火珠、碧风珠等等，溜圆锃亮15颗宝珠啊，哎那个漂亮。秦琼一看这真是价值连城。堂弟拿起一个条具，看着没有，宝珠15颗，这个条具上又开这个片，高到这个小盒的顶上了。这个你看好了啊，15颗珠子，大哥这得值多少钱？哎，值多少钱？价值连城，分什么年月去说，这都不定不了价。总而言之，不是一般的人能买得起的，就这一颗你也买不起，这15颗这是多大的分量啊，那还了得。第二个盒让堂弟周开了，往开一周，秦叔宝往前一看，哎呀，就可这1尺多长这小金丝楠木盒，搁里边平平地摆好了3颗上好的东北山参长白山，正宗的那叫棒槌。这个东西可有说道，什么说道？说7两微参，8两微宝，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棒槌让放棒槌的人搁山上挖着了，当时有秤，上秤一称，如果要是7两这边，这就为山参；过了7两到8两那边，这就是宝贝。7两为参，8两为宝。说这什么意思？这就说明这个山参到8两以后，它的营养价值匪夷所思，几乎成了灵丹妙药，就这么个比喻。秦琼拿眼睛一看，秦琼懂这个，哎，这3颗正宗的东北长白山的山参呢，那都丁金，这是稀世之宝啊，这还了得？哎呀，盖盖上了，把这票据拿来放这顶，再打开第三个盒，第三个盒里边放一领狐袍，什么狐袍？叫玄狐袍。以前咱们经常说狐毫貂裘，这狐狸皮，这狐狸得分出多少种，这个狐那个狐，这领叫玄狐，叫玄狐袍，经过高级匠人再一加工，哎呀，你冷眼瞅那个毛梢都直放光亮，拿手轻轻这么一捋，那个暖和，那个柔润，可以说这领玄狐袍夏天了防热，冬天了防寒，穿到了身上那就无比的舒服。秦琼一听，这不全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吗？堂弟把这个盒盖盖上了，又把那票据拿来放到这个顶上，兄长，此一去长安责任重大呀，你可敢去吗？二爷秦琼往起一站，舔着胸脯，收着小斧，老哥哥您就尽管放心吧。这才引出一段齐煞进长安大闹相爷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

0: 章，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山东节度使总兵唐弼约秦琼进了上书房，说明了来意，把这几宗宝贝都拿出来了，有条有据。此时的秦琼一看，这责任重大呀，看看这15颗明珠，再看看这3颗正宗的长白山的山参，都过了1斤呢，说这1斤有啥说道，7两为参，8两为宝，这山参到了1斤不容易呀，它的营养价值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一般的贫寒之家你买不起，货卖用家要是碰到这样的山参，花多少钱都买，这就叫价值连城。再看看这领悬壶袍，世上少有，稀奇珍贵的动物，经过高级匠人的修复打磨，那特别的耀眼。秦琼一看呢，这都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唐弼就乐了，看看这些宝贝，这些个东西够一说不够一说，哎呀大哥呀，这可了不得，想我秦琼明珠亮宝，黄金白银没少见，这么稀奇这么显眼的东西我还头一次见着，那你敢不敢给老哥哥我护送到长安，正月15给越王杨素上寿礼呀。秦琼呵呵一声冷笑，呵呵，大哥呀，别说敢不敢，秦琼跟大哥俩我这一片真心可对天，在下小可秦琼，你也看见了，拳脚马上步下我都练过，我不能说我怎么行，近几年来失败的时候还是不多，大哥要是信得着秦琼，你放心，我一片赤胆忠心而对各兄弟呀，放心吧，没问题。听秦琼这些话呀，唐弼真是高兴，好，接着就问秦琼啊，那你打算什么时间搁济南出发呢？秦琼说，大哥呀，咱们算算日期，现在已经入冬了，这冬月腊月完了就是年，过完年到正月14、15，这就是2.5个月吧，现在呢不到3个月，说这个时间，这离八水长安这多远呢，咱们山东啊，这都得加紧走啊，要想护送这个礼物马上就得起身。说那马上现在就走吗？明天。唐弼听听啊，秦琼这个人这个语言，胆大心细，做事心里有数，佩服， 接着又问，我说兄弟，那你准备带多少人去长安呢？那哥哥依你的意见呢，我给你准备800到1000精兵强将随从于你。哦，800到1000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甚至于一个都能盯2-3个的人，都是这样的，我让这些人跟着你。秦琼说，大人呐，这个事儿要依我看，万事有利就有弊。这句话啥意思呢？说是咱们呼呼啦啦去1000人或者是去10000人，这当然有人多的好处，但是人过多了，节度使大人是不是也有弊啊？万一要遇到强行的悍匪，我秦琼还得护住这些宝物，我还得照顾我手下这些兄弟，凡是跟我秦琼出去的，丢掉了哪一个，我都受到良心上的谴责，这是不可能。我一个手照顾俩，俩手再照顾4个，我能照顾多少人呢？这是弊。那利人多势众，这是利。另外来讲，要去1800的人，一个来回的耗费，我的大哥，你清楚吧？堂弟一听这个秦琼，点滴不漏啊。那一兄弟你呢？我看呐，就有6-7个人都足以又足矣。6-7个人，哎呀，秦琼啊，你是不是有点过了？没过。你是不是有点太自信了？哎，这个未必，大哥，你这话是怎么说的？那你6-7个人就护着这3宗宝贝，再有能耐，单丝不线，孤书不临，你就10块好铁，这么1块，你能粘几个钉？嗯，寡不敌众啊，兄弟，我明白。大哥呀，有些事儿你还不知道。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啊？这一路上到陕西、山东、河北，过山西到陕西，就进了长安，这对不对？对，你说的不错。有我姑父北平王，是你的授业恩师，咱俩真的不外。有些事情这也就是你，要不然的话我绝对不能和你透底呀。唐大哥，我秦琼不敢说广交天下之友，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南门外8里铺2仙庄有一位二员外，这是明面上的人们的称呼，善通善雄心。说那暗地里呢，暗地里就是3山5岳、3川6岛、9沟18带，这个领那个贪，黑道上总头总瓢把子就是善雄信，和我是过命的交情。就这一路上，司官两相、黑白两道、僧门两道、回汉两教，哪一门哪一教都得给个面儿，不能说咱们哥们过于强硬。这些路上的黑道和咱们的关系都靠近，就有几句话吧，抹不开拿咱们这点东西，就是拿了他也白拿，只要他有个名有个地方。善雄信要知道，一道绿林简发出绿林贴，大家伙齐聚于此，不拿出来活够了吧？堂弟这一听，哎呀，这黑白两道势如水火，水火不能同炉啊，两回事儿。国有国法王章，道上有道上的规矩，这些江湖义士讲究就是义气二字。哎呀，好好好，哥哥我多虑了，哥哥你放心吧，我秦琼就算肝脑涂地赴汤蹈火，我不惜一切代价，我把这礼物给你送到越王府，安安全全地返回山东，我保你大哥稳坐在山东节度使，你放心。好，兄弟好，那么你都想带谁去呢？

就在六七个人，对，六七个人当中还得有俩打杂的。啥叫打杂的？一路上干杂活，这有事了你去跑一趟，这衣服不合适了你去洗洗，就干这个，照顾照顾咱们的马匹，印六刷位到没到位，伺候你好不好，就干这个，让他们去干这个东西。两名这样的人，说那另外你还想带谁呢？大哥，要是不暇的话，我想带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就这四个人就够了。你说就带他们四个，完了以后外边去两个打杂的，对吗？服务人员，哎，对，大哥你说的不错，那好，就这么定，大哥明天就启程，晚了我怕不赶趟，人家正月十四五上寿礼，咱们都到二月二还没到呢，那不祝家姑娘翻白眼坑妈呢吗？那能行吗？唐斌越听越高兴，好，好，好，好，好，那你就搁这儿通知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另外找两个手脚利索的干打杂。这是唐帝搁节度使去安排这些事。秦琼抽身出离了衙门，直接回到了太平街专诸巷。这进屋，这能和谁说？必须首先通知自己的母亲，跟娘说：“节度使大人，唐帝让我去押着几宗宝贝去长安呢，去给越王杨素上寿礼。那老太太呀，秦门老院君凝视一听，不由得残眉直皱啊！太平郎啊，这又要出门了。”哎呀，族扎生地，眼观生人呐，在家千般好，出门时时难呐。孩儿啊，你又要遭罪了。你面对的是那些官官相护的人，紧睁眼睛，慢张口啊，话说多了不好，言多语实，实多伤身。你一时不审，就行得罪了这个，得罪了那个。你就闹一个，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人在外边，你事事处处你都得加小心。娘啊，我都知道这个，但是你说我现在身为三品棋牌长，咱们拿着国家的俸禄，我吃着皇粮，国家有事了，这大人有事派到我身上，娘你说我能不去吗？孩儿啊，在其位得谋其职，咱们得敬业，这不去说不过去。娘啊，我就来通告您一声，让您放心，我已做到出必告反必面，微子行孝。孩儿啊，不用说，娘理解你，去看看你媳妇儿，我那儿媳妇贾秀英还不知道吧？是的，亲者不过母子，近者不过夫妻，把这些事儿啊好好想想，怎么和你媳妇说，让她放心。好嘞，秦琼跟娘说完了，辞别了老娘亲，这才来到了自己夫人贾秀英的屋。这般如此如此这般一说，贾秀英啊，黑悠悠黑葡萄一对大眼睛，眼含着泪花啊，不说什么，一句嘴都不会犟的，这是个贤惠的夫人。但是秦琼看出来了，秀英啊，你有什么话吗？官人，你说这怎么又出去了？这在外边这些事儿啊，你一走我就心惊肉跳，哪有在家里安全呢？你说那朝廷命官个个是龙潭都显虎穴，自有咱俩拜了堂以后，你是聚少离多。我有心说别的吧，咱们身为三品棋牌长，你说我不让你去吧，我是何等不贤惠，让你去了我这身段骨折我也心甘情愿，我但愿官人你丈夫叔宝公啊，你好自为之吧。说罢脸扭过去了，秦琼好言的安慰。

这咱们不讲。时光如箭，日月如梭，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一转眼来到了第二天。秦琼穿戴整齐，扎束停当，牵出来自己的黄骠马，熟铜简，上了马，这回直接勾奔节度使的衙门。到衙门气瞪立安，早有人接过偏江，秦琼迈脚步勾奔了上书房。这上书房的门口啊，站着几个人，谁呀？张转、杨和、李继和辉。哎呀，二哥，二哥呀，说现在这怎么称兄道弟了？当然了，秦琼现在已经在节度使待了多少个月了，大家伙拿秦琼就当亲人一样，这个关系不是任何人都能办到的。这唐璧才把公文、录音、保卫按秦琼，就是这些礼物按秦琼的要求包了多少层，最后拿一个最好的大包皮，让张转、杨和、李继和辉斜背到身上，跟着两个打杂的，这是他们六个人加上秦琼七个人，给拿了文凭、录音，又给拿了路费多少多少多少。秦琼说这都无所谓，拿呢咱们也不要太高兴，这路费不拿也饿不着你们。大家伙一看秦琼心中话，有二哥你呀，我们把这心就放肚子里了，有何担惊受怕的。就这样，秦琼带领着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两个打杂的，这才辞别了节度使唐璧，拿着公文、录音、直扑长安而去。路上当然是急急的赶路了，这得这么说呀，这多老远的路程，不早早的赶路，你等你走来走去，路上说不上瞬息万变，再发生点什么事儿，一耽搁再晚喽，岂不是一切都白费了吗？出离了山东省，进了河北省，黄河两岸，这一切说这地方消停没有？消停。这分谁走？这秦琼走，走到哪那就消停。说秦琼押这趟差事奔长安，有些人知不知道？知道。就他们一商量这些事儿，人家就知道。为什么说这山东极南呢？你这个九州十府一百短八县，哪里都有这些贼人的明装暗哨，就现在卧底吧，现在专门听这些事儿。你拿多少黄金，多少白银，搁哪儿出去，往哪儿去，往哪儿送，这都有数。另外挑个合适的地方，咔吧嚓拿来吧，就给你结下。就这样，说那秦琼咋这么消停？这些人跟秦琼都有过命的交情，也就是三个字，抹不开。我怎么能结我二哥的东西呢？就秦琼送啥人都知道，都是价值连城的。山东省门儿街，黄河两岸，这六水手：鲁明星、鲁明月、屈突同、屈突盖、尚怀珠、铁子健，那是安然的把秦琼摆过黄河，直接进了河北省。河北省，秦琼有事没有？没事。河北省北路的知多总瓢把子大刀将王轩、汪君科呀，那可了不地呀，那不单说不结，得给让开道路，问二哥有没有路费，得这个意思。河北省安然过去，这就进了山西省。山西省二员外的地界，哪个人敢接秦琼啊？一路上过了山西省，这就是山西和陕西的交界处，这一天就来到这个地方。秦琼就告诉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两个打杂的加点小心。秦琼这句话一出，那打杂的是毛骨悚然呐！哎呀，二哥呀，这怎么的？你看看前面，高山临近，有的地方翠柏松林，
蓝烟起，雾蒙蒙，看

也看得不真，其中好像有庄村，又似是无庄村，好像路上行人担心。高山峻岭，怪石横生，现在已经是冬季了，白雪皑皑呀。瞅着张转烟河，二哥呀，我看着穷山恶水，必出刁民呐、啊，加点小心。没不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往前走吧。秦琼是想啥？这礼物太贵重了，说三川六岛都是单雄信手下，万一出来一个不认识的吃生米的，又给我准备上，我不知道防备，万一要是失手，那可毁了。加点小心还是有必要的。几个人提起了精神，打足了精神，催马认路往前走。刹那间就路过一个小山包，搁小山包往下一下，再看前面，那是白雪皑皑，是树木狼林，榆柳桑槐呀，大树成棵，小树成行。正往前走，就在树林两旁乡，那是一棒锣响，唰，闯出来四五百人，各持长枪短刀，齐眉棍，七解鞭，二人多，手撑子等等，就把几个人给包围了。这时候由这些人的身后路的那边走出来四匹马，这四匹马前边的白马鞍桥上挂着金刀，什么金刀？金背七星刀。看这个人跳下马来得有九尺往外，怎么个长相？星眉朗目，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鼻直口阔，两耳朝怀了。小伙子白晶晶这么一张脸，穿白挂素，毫不精神。二一位赤红面子，骑一匹红马，手里提着一条铲头枪，左边玄天带，右边走兽壶。玄天带内那是宝雕弓，走兽壶内插满了雕翎箭，这个量和那穿白的差不多，岁数也差不多。他骑着一匹昏红马，再往后边看，这个人黑脸膛，那不亚如滨州的铁呀，黑中套亮，亮中套黑，扫帚眉，铜铃眼，塌鼻梁，鲶鱼嘴，海下有点胡子叉，后边那个白晶晶的脸有点汤螺子形，带肉夯夯的鼻子。哎呀呵，

0: 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秦琼。张转阳和李济、何辉带着两个打杂的往前正走，一棒锣响出来了很多人，上来了四骑马，马上端坐四个人。书中交代这四个人都是谁，首一位银盔素甲、白马金刀的，这小伙漂亮，勇三郎王勇、王伯当；二一位赤红面子，左边玄天带，右边那是走兽胡，神射手谢科、谢英灯；第三位骑黑马、黑脸膛，鞍桥上挂着一对超号的大铁锤，这就是空锤大将齐国远；后边那位白脸骑白马、提大枪，这位那就是李豹、李如辉呀。这是什么地方？少华山。这王伯当就是少华山的大寨主，他的兄弟也是副寨主谢科、谢英灯，神射手。后边这俩小子齐彪、李豹，他也是这山上不是，那是哪儿的？他是河北省的。河北省什么地方？棋盘山呢。说这些人，这俩人来这儿干什么？得着了确实的消息，直到秦琼搁济南府节度使衙门压着宝物，价值连城，奔长安给越王杨素上寿礼。他们都知道，知道。那他们要干啥呀？他们自从打秦琼去北平分了手，他们是有感情的，他想秦琼，想见秦琼。我二哥上长安，我何不跟我二哥到长安一游啊？这玩意借着大树些阴凉吧。我二哥既有官文又有路引，我二哥手眼通天呐。咱们哥俩就在这山林里头、险山峻岭当中，就这么些年呐，活得憋屈。咱们上了大都市长安城，这个搁顺昌门一进去，9门8点一口钟，3街6市，车水马龙，碧瓦红墙，金碧辉煌啊，天子脚下太好了。这俩小子要去长安玩玩，他们就抄近道直奔少华山，连看看王伯当、谢英灯，就这么来的。这四个人来到前边，兄弟们一声呼哨，哗往回一撤，两厢战力，二龙出水，就把这四个人让到了中间。这四个人呢，早就气登离鞍下了马呀，兵刃挂到鞍桥之上，往前就闯，一躬倒地：“二哥！”哎呀，这一声喊，那原先把个张转阳和李济、何辉那吓得抖一耳战，他哪见过这个场面？ 那俩打杂的那

不用说了，体如筛糠啊，得得得得得得。这时候一看呢，这四个领头的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下得马来，给人家秦琼下跪磕头。哎呀，他们才缓过这口劲儿来。秦琼还能在马上坐着吗？那不能。气瞪黎安，甩瞪眼下了马，顶礼相还呐、啊，兄弟，你们这是哪儿啊？少华山呐、啊，二哥呀。王八党说：“这就是我占领的地方。”身后的谢英登、齐彪、李豹全认识，都有过程，都有交情。秦琼起来，这是相搀，众兄弟牵着马。秦琼说：“我给你们介绍介绍王八党。这四位，这是山东节度使、总兵大帅唐弼手下的四位旗牌：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哦，众位兄弟，你们好！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呀、啊！哎呀，二哥，这位就是勇三郎王勇王伯党，白马金刀啊，厉害呀！这才见了礼。这位就是神射手谢科、谢英登，哦，见过礼。这二位是河北省棋盘山大寨主空锤大将齐彪、齐国远，二寨主李豹、李如辉，他们齐聚在此，他们各兄弟感情好。一路上众人说说笑笑，这齐彪、李豹就说：“二哥呀，嘿嘿，瞅瞅你这身衣服，大尾巴官帽，这绿裤子腰刀，你看看你这跨马服，现在二哥鸟枪换炮了，不得了，比以前出息了，有能耐了，二哥你不得了，容光焕发呀，二哥我就佩服你呀。人要走运呐、啊，那没办法。”人要不走运，喝凉水都塞牙，放屁都砸脚后跟，是不是二哥？哎，是是是，兄弟，这些人说说笑笑。王伯党说：“快点走吧，有什么嗑，咱们回分赃聚义厅去唠。你在这儿说这个到那个的，这大冷的天儿，你说你这是干什么？”众人一句话，拐过山弯就进了这分赃聚义大厅。这聚义大厅外边了，这个群墙围着，也叫分赃聚义厅。这边挣完钱了，搁这分。外边这墙是篱笆，篱笆是什么？就是比那二碗都粗那个木头，足有两丈高，三道大楞勒紧。前边有这个山门，这个门这个地方都是过粗的木头，刻楞而成。这地方说挺简易，当然挺简易。这个帐子里外，王伯党都告诉秦琼：“二哥呀，加点小心，这都有梅花坑翻板硝黄。”谢英登说：“命人赶紧都做上记号，拉上绳，告诉张短、杨和、李济、何辉二哥啊，你们打杂的，绳里不能踩，也不能去，要掉进去里边，那什么消息都有，就有性命之忧。”好嘞，大家伙按着安全的道路走进了分赃聚义大厅。说分赃聚义大厅里边热气腾腾，桌子上摆着杯盘罗列，美味佳肴，肉山酒海，那不能说琼浆玉液吧。总而言之，山西的席凤是老窖，陕西的老窖都在那摆着，左一坛右一坛呐。说他们知道秦琼来，那是当然的。那直到今天就必须到这少华山，必须的。所以那出去去干啥去？那是迎接秦琼，去接着且儿，让到里边上垂手把秦琼让了座了，上来了茶，那得喝点茶水呀、啊。大家伙一边喝着茶一边唠：“嘿嘿，二哥，听说你最近任了这节度使。”你升了三品棋牌长。秦琼说：“哎呀，这都是多亏大帅唐弼提拔栽培得了。别说了，还是二哥你得有这两下子，名副其实。
你要是没有点

真东西，人家用你干嘛呀？月月得给你拿着俸禄，拿着国家的饷银，对不对呀？这回二哥家不得了了。齐彪说：“我想起点事儿来，兄弟，你想起什么事儿来？我耳闻听说你在河间府任丘县大王庄，在大刀将王轩、王君可那儿，你领走一个牛官，对吗？”哦，有这么回事，有这么回事。这牛官金狮梦奔罗石信，力大无边，就是憨憨傻傻呀。这要是上二哥你那儿去，你好好调教调教，将来可不得了啊。我倒没念多少书，有人说鸟随蓝凤才飞腾远，人伴钱粮品自高啊。挨金者就是金，挨玉者就是玉，与凤凰飞才是俊鸟，跟老虎同行都有善兽吗？啊，你要盯着跟黑瞎子溜达，二哥那么早晚都念个熊吗？哈哈哈哈，他还拽上了。大伙一听挺乐，秦琼说是在我那儿呢。王伯党心都说，二哥呀，这回就好了，到你那儿他闹不闹？不闹，挺听我话，他没啥事就找我娘老哥，有啥事他就找老哥哥秦安，秦安有时候不答应，他就跟秦安俩闹成，有的时候啊他也烦。哦，大伙说着笑着，茶罢歌盏，有人倒上酒来，一看这些菜呀，那张转迎合，李济和回一看，就这山野的地方就能弄出这样的好菜，摆上这样的好酒，真是为秦琼点赞。一瞅这些人这个劲别，那哪像说刚见面呢，那比亲哥兄弟还亲呢，就那个意思。大伙谈天说地，谈离别，谈相居，为秦琼这个家天伦之乐，大伙团圆多么幸福，唠的是没完没了。酒至香甜，偶然间就看王伯党有点二眉紧锁，双眉扣一眉，在这低着头不吱声。这时候秦琼也看出来了，谢英灯啊，瞅瞅王伯党就说，三哥呀，你是不是有啥话要说呀？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有求于二哥呀？再说这不是别人呢，老秦二哥和你是什么交情？这王伯党这个人，他帮助别人行，要有求别人的时候，那三个字抹不开，这俩嘴唇子往开一张就有千斤沉，没法说这个话。王伯党点点头，谢英灯说，那么的吧，三哥我替你说吧，你看怎么样？哎呵，这王伯党面带的笑容他不吱声。二哥呀，我问你，你是不是去长安呢？咱们说准了。秦琼说，对，我是去长安。听说你去给越王杨素去上寿礼，对吗？对。你替那山东节度使唐璧押送这些宝物，对不对？对。这长安城车水马龙，九门八点一口钟啊，三街六市，好不热闹啊。二哥，是。秦琼说，这都是，我去过，我知道。另外呢，有个事儿我想和你说。那说什么呢？我三哥王伯党听说你要上长安，把他都乐坏了，乐得五官挪位，都睡不着觉，天天叨。那说这干什么呢？我三哥王伯党啊，他也想去长安啊。说那他去长安干什么呢？当初你是不知道啊，二哥呀，我三哥永三郎想当年在长安城勇夺武状元，当今的老主杨坚亲笔御典呐、啊，你听明白了吗，二哥？哎呀，厉害，威名远震，那是白马金刀，穿帛挂素啊，了不得呀！点了武状元归哪儿管？归武成兵马司大都督曹仁，他直接领导。哦，可这时候这个人趁家

值第一，那时候我三哥呀，小伙子又漂亮，你说这个家得说是不错吧？秦琼那可不，这是上上之选。在刑部侍郎杜子忠，他有个姑娘叫杜兰香啊，杜兰香就有人提媒跟我三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就定了百年的好合，就定了婚了。拿现在话说，你看两家这订婚了，就比较亲，比较近呐、啊，走动的非常好。但是好景不长，我这三哥呀就看不惯人家这些贪官污吏，敲诈百姓，良心不正，不秉公执法。再说那越王杨素迷恋酒色之中，天天做新郎，夜夜他想入洞房，他哪看得好？这五城兵马司大都督曹仁就和大奸贼宇文化及和越王杨素他们夯同一气，拉帮结伙，上欺天子，下压朝臣呢、啊，就想拉我三哥入伙。二哥呀，我三哥这个人，他看不惯，干不好，怎么拉也不行，不跟他们干。后来这大都督曹仁一看拉不了，就跟我三哥急眼了。你猜怎么着？二哥，就在那天晚上，我三哥点烟吃斗老酒，五城兵马司内，唰一剑就把大都督曹仁脑袋给搬家了，啊，血染五城兵马司。回到自己的家下，挂印封金，弃官不做，逃走了，再也不去干那个，就是说看不好的那个官，享受不了的福。那我三哥这一走，把人家老杜家杜子恒就给坑了。杜兰香据有人捎回来信说，我死是老王家的鬼，我活着是老王家的人，王伯党是穷是富我都不管，我一女不嫁二夫，王伯党成了乞丐，我跟王伯党去，王伯党死了我也不再反击罗群，不再降，这就要嫁鸡随鸡，嫁走随走。说是小鸡那个鸡吗？不是，饥寒交迫的饥，叟是老叟的叟。只要答应人家了，这个人多大的岁数，我也得跟人家好好相思的，守住贞洁过一辈子。杜兰香是个节烈之女，谁给提名也不嫁，现在音信无渺，不知道是咋回事。二哥，这样的女子是不是节烈冰霜？秦琼说，在世界上这样的节烈女子太少了，这样的未来妻子值不值得珍惜？秦琼说，那太值得珍惜了。所以说二哥呀，我三哥想去长安，他抹不开和你说，就想一探究竟。他的岳父老泰山对他想当初天高地厚，这个妻子解裂冰霜，我虽然说挂印封金逃走了，是不是能想点办法把他们父女一家三口接出长安城啊？也得对人家有个交代，不是？秦琼说，说的完全正确，就应该这样办。我三哥没法跟你说，原因是啥呀？我们是贼呀，那长安城逢年过节都进夜查街，问你哪的，你没有官凭路引，这事儿不好办呢。秦琼一听，可不是呗。再者来说，谢英登说，二哥呀，我三哥去了，我们哥俩这关系你也知道，那单丝不欠，孤树不林呢、啊。那人都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最怕人多，一旦有事儿，我三哥去了我不放心，我想跟他俩去。这是二哥，你听明白了吗？哦，秦琼说，我听明白了。齐彪李豹说，二哥呀，我们俩山野村夫，出了山就是岭，就在那儿待了这么些年，这一辈子连长安城都没去过，你说活的窝囊不窝囊？我就知道你上长安了，我们哥俩搁河北奔山西，陕西的边界到了少华山呢、啊、我们哥俩想跟二哥去游逛一番。

0: 这俩人这一说，秦琼一想，别人都瞎扯，这齐彪李豹这俩小子浑浊梦愣横，说迟就到，说打就落啊，有心不让他俩去，就当年在棋盘山下救那上官迪，那十颗东珠啊，那不是闹着玩呢。所以说就是就这哥俩就那么咔嚓一句话把珠子给了，才救了上官迪，这是多大的交情。人家哥俩求你秦琼就想上长安玩一趟，你答不答应？这秦琼在那直咂嘴，王八党一看，那么二哥你要为难，哎兄弟不要往下讲，待我思考一番。秦琼想的是啥呀，你们几个没有官凭，没有路引，没有那现代化的身份证介绍信，你到那儿住店都是麻烦，人要是进夜查街，那就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啊，那就是几千人一个队伍兜着查街，你往哪跑？一旦有事怎么交代？他在想这些。后来啊，这哥几个一看秦琼为难，也就不往下说了。灵光一闪的秦叔宝，哈哈哈哈，一声冷笑，眼望着张转阳和李继和辉，啊，二哥你瞅我干什么呀？嘿嘿，几位兄弟，二哥呀，你不是要把我们哥四个留到少华山吧？啊，让他们哥四个化名顶替我们哥几个吧？二哥你可别这么干呐，我们哥几个也想去。秦琼听到这儿啊，毫不为难，说张转杨和呀，你们哥几个是官家人，你要是开官凭录引，官家的介绍信，你这是很好开，他们哥几个干啥的你也清楚，他们那么容易吗？他上哪儿去开呀？想要进长安势比登天。哥几个，你听那王伯党解裂妻子，对不起岳父老泰山，他们要去找他们，把他们接出来。我这个人是心内是咋回事你们明白，但二哥我们也想去。此时的王伯党呼啦往前一站，来人呐，外边杀士上来两三个，到账房给我拿雪花白银800两，800两。这哥几个不明白是干啥的，这拿800两银子干什么？早就有人端过和盘，那是雪花白银800两，分了四份，200两一份。这个王八党往前一站身，一抱拳，张转阳和李继和辉，没别的，我王八党永三郎没有别的事相求，只此一回，真就想借你们的官凭录引，我一去长安，报效于我那岳父老泰山，把我那解裂冰霜的妻子接出长安。如果哥几个要抬抬手，能答应我永三郎，看着没有？我这雪花白银，每人，你们就一人200两，这是定钱。如果你们要答应了我，我回到少华山，每人还有200两。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一人就得分400两银子，这400两银子在那个年代那得买多少东西，就算是这张转阳和李继和辉在节度使里边拿现代化上班，月间官你也不到10两纹银，7两8两足矣了，你一年也挣不上100两纹银，这来来回回就给400两纹银的，我的那个娘啊。张转阳和一瞅这雪花白银，还想去长安。此时的秦琼微微一笑，这一笑不要紧，才要引出一段砸穷神庙。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6: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7: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6: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8: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7: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赓续红色血脉。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庆假期，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统至广西百色铁路黄白铁路广西段施工现场热火朝天。今天黄白铁路广西段贾伯隧道安全贯通，至此该项目广西段9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方面消息，该航班

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8%， 较8月的 3.2% 上升 0.6 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女子曲棍球项目决赛，中国队对阵印度队，中国女曲最终0-1不敌印度女曲，获得一枚银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关注秋风起，蟹脚痒，开海季，海鲜肥。假期餐桌上的海鲜河鲜如何吃得更安全更健康，以及无醇啤酒是否等于没有酒精，喝无醇啤酒再开车算不算酒驾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假期这几天您的菜单是什么样的呢？上面有没有一道道比如说海鲜或者是河鲜呢？随着秋季开海季的到来，各类鲜活水产大批量上市，像是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目前销售的海鲜水产品种超过200种，日均交易量超2000吨，较平日上涨 15%。 正值渔获丰收季的山东青岛，梭子蟹、对虾、皮皮虾等等鲜活的海鲜也在假期吸引了大量市民的选购，冷链邮寄的需求也有所增长。9月28号正式开捕的阳澄湖大闸蟹也登上了国庆假期的餐桌，全年总产量预计约 1.01 万吨。假期餐桌上摆上一道道鲜美的水产佳肴，但是大快朵颐之前可要留心，比如说海鲜河鲜的一些部位可能会藏着细菌或者是毒素，部分人群在食用河鲜海鲜的时候则需要更加谨慎。那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假期餐桌上的河鲜海鲜，我们怎么吃才能够更安全更健康更美味。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范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假期之前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我们就拿这个大闸蟹先来说哈，就当前市场上好像是说是以母蟹为主，说这个公蟹啊要到十月下旬才会大量的上市。而且呢同等规格的情况之下，母蟹好像更贵一些哈，母蟹比公蟹每斤贵5到10块钱。那我们先来说这个大闸蟹吧，我们说大闸蟹的这个营养肯定是特别的丰富啊，所以它算得上是一种高蛋白的食品吗？
1: 大闸蟹它属于河蟹啊，具体说阳澄湖呢就是中华绒螯蟹，
0: 对，
1: 它确实算是高蛋白食品。
0: 嗯，
1: 可能有些人听说螃蟹的蛋白质也没多少呀，
0: 就那么一点肉对吧，
1: 才10%几也不算是很多呀。
0: 嗯，
1: 但是话又说

0: 了，你得看看它的含水量是多少，
1: 嗯，
0: 它除了蛋白质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1: 嗯，
0: 这个大闸蟹呀，它整体而言就是包括了蟹黄蟹膏和鸡肉的部分啊，
1: 嗯，
0: 它那个蛋白质的含量我看了一下资料，大概是在10%几，按照鲜重来算的话
1: 啊，
0: 它不是特别惊人，就是范围是在14%到18%之间。
1: 嗯，
0: 可能你会说，那不是也不算很离谱呀？
1: 嗯，
0: 你看，要是吃个牛肉啊，
1: 对，
0: 鸡肉啊，那也有20%啊。你这大闸蟹怎么能算高呢？
1: 是，
0: 但是你别忘了，它是在一个高水分的前提下，
1: 嗯，
0: 它的水分大概能达到75%到80%这个样子。
1: 嗯。
0: 也就是说，除了水分之外，你把它使劲浓缩一下，它那个蛋白质是很高的，
1: 嗯，
0: 而且它的脂肪含量整体会比较的低。也就是说，实际上如果按干货来说，它70%左右都是蛋白质。
1: 嗯嗯嗯，所以说
0: 那还不高啊，
1: 对
0: 吧？很高了，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它的主要的营养成分，我们就从营养成分上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蛋白质，对不对？
0: 对，
1: 嗯，
0: 脂肪有一部分，
1: 嗯，
0: 然后像糖类也有很少的一点点，1%多2%多、
1: 嗯，
0: 就是不是特别多啊。
1: 嗯，
0: 那么真的是它的固态成分里边最大的一项就是蛋白质。
1: 明白了，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大闸蟹，就是觉得那个蟹黄啊、蟹膏啊，哎呦，实在是太香了。但是他们会让大闸蟹变成一个高胆固醇的食品吗？嗯，我们比如说在吃螃蟹的时候，需不需要有意的控制一下量呢？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哎呀，越吃越上头，根本停不下来啊。
0: 啊，是这样的，
1: 嗯，
0: 这个蟹黄和蟹膏呢，他们因为是螃蟹的这个肝胰腺和性腺以及一些组织液等等这些东西组成的，它们的确就是高胆固醇的食物。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你要真的是控制胆固醇的摄入量的话，这个螃蟹也还是适当要控制一下的。
1: 嗯，
0: 那么按照我们现有的一些测定数据啊，就是不同品种的螃蟹它的胆固醇的含量是从每100克当中100多毫克到200多毫克不等
1: 啊，
0: 嗯，而其中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蟹黄蟹膏这一部分，
1: 嗯，
0: 而蟹肉里边含量是比较低的。蟹肉这个含量有多高呢？就跟咱们吃的那些瘦肉是差不太多的。
1: 嗯嗯嗯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很多人吃鸡蛋的时候他要把那黄给扔了，他说哎呀胆固醇高啊。
1: 是的。
0: 但是吃螃蟹就没见着谁说哎呀这个
1: 蟹黄不要了，
0: 太高了，我不吃了，我就吃个蟹腿就完了。
1: 对对对，
0: 是吧？好像没人这么说。所以我就经常跟大家说，说白了那个蛋黄还是不够好吃，它要够好吃的话你肯定还是会把它吃掉的。
1: 嗯嗯嗯嗯。但是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再好吃的东西，如果比如说咱们的身体承受不了的话，那还是要酌情控制一下这个量的吧，不能吃太多。
0: 对，您说的特别对啊。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高胆固醇血症的这个食养指南，
1: 嗯，
0: 是建议呢，如果你胆固醇并不高，你只是甘油三酯高这种情况，
1: 嗯，
0: 你一天还可以摄入300毫克的胆固醇啊，
1: 嗯。
0: 假如说你全吃螃蟹的话，那么你吃100克纯螃蟹肉，
1: 嗯，
0: 你也到不了300
1: 啊。
0: 所以说，吃一个螃蟹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是胆固醇已经高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就要求控制在200以内。要控制在200以内呢，这个螃蟹你恐怕只能吃个小点的。
1: 嗯，
0: 如果你吃了螃蟹，这一天你其他食物来源的胆固醇你就得控制一下了，是吧？
1: 嗯，
0: 因为比如说蛋黄也是胆固醇的来源，你吃什么排骨啊、牛肉啊，你吃其他的鱼啊等等，
1: 嗯，
0: 这些都是胆固醇的来源。如果说你这些都少吃一点，然后你把这个指标集中给螃蟹，
1: 嗯。嗯，
0: 可能还是可以的。
1: 哎，总量呢，总之是要控制一下哈。
0: 对，总量
1: 得有取舍。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螃蟹反正难得吃一次，别人给你送了那个大闸。

0: 蟹，那你今天这个蛋黄你可以先不吃，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个肉呢你也稍微减点量，
1: 是
0: 这样的话问题不是很大。然后没准另外一顿饭你可以吃一些豆制品。这个豆制品里呢不仅仅没有胆固醇，它还有一些植物固醇。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降低胆固醇的一个吸收利用率的
1: 啊，
0: 所以说咱们合理搭配就可以了。
1: 哎，挺好的。除了高胆固醇人群可能需要注意之外哈，还有哪些人群可能不太适宜吃大闸蟹或者是梭子蟹？因为我们知道像无论是河鲜还是海鲜，说这个嘌呤含量都挺高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这一类食物呢嘌呤含量是比较高一些。那么如果是有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人，也是需要限量，或者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话，那就建议先管一下嘴，先别吃。
1: 是。还有一个说法挺有意思的，但是呢这个说法里面全都是痛啊，说这个海鲜加啤酒啊，就说这是个痛风套餐。就那大概那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在吃海鲜的时候和啤酒一块儿吃，哎，那这个对尿酸的推升作用那可是一加一大于二，所以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0: 这个说的其实基本上是有道理的。因为海鲜河鲜确实是嘌呤比较高的食物，那它本身有嘌呤啊，然后啤酒里边也是有的呀，啤酒里也是有嘌呤的，尽管含量不高，含量不是太高，但是关键是啤酒哪有论100克来吃的呀？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啤酒咱们都是论一杯一杯，一瓶一瓶啊。你想那个小的那一听里边那也有300几的这个克数了，要是大瓶儿那个750是吧？那你想。

0: 还有一个像一个小塑料囊一样的东西，那个也要把它去掉，就把这几样去掉就行了。其他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1: 嗯，好。还有呢，就是关于螃蟹和什么什么东西不能一块儿吃。哎呦，就这个说法呀，几乎每年秋天都会冒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螃蟹加柿子啊，或者加维生素 C。你这些东西混在一块儿吃，就等于砒霜。哎呦，就这个说法，就是其实每一年都会出来，然后每一年都会被辟谣。然后呢，你会发现，对，就说这个等于砒霜这个事儿，人家好像也能拿出什么化学公式来。你看这么一配一配，它就是等于三价砷了。然后这东西就是，这怎么讲？
0: 这个事情就是看你的中学化学有没有学好。
1: 哎。
0: 真的是化学老师随时都会冒出来检查一下，你理解了没有啊？我当初讲的东西你有没有用上啊？大家知道化学反应在中学的时候是不是有反应式要背的？
1: 对，
0: 是吧？然后呢，反应式里边他说这是一个摩尔和两个摩尔，然后生成什么？就是它是按照你，比如说一个分子跟一个分子是吧？是反应，它是一个分子。跟两个分子，他们结合在一起等等，你就得算呀，算它的摩尔数啊，什么当量数啊之类的，那么你这么算完了，你就知道了，怎么说呢？你不需要太担心这事情，那么如果你连算也不想算，当然大家一般也都记不住哈，跟谁一起
1: 是
0: 吧？
1: 还给化学老师了，
0: 至少得，你至少得记这一句话，化学老师一定会说的啊，元素不灭定律啊，元素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这个肯定会说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你说砒霜是啥东西？砒霜不就是三氧化二砷吗？
1: 对。
0: 那砷是哪儿来的？对吧？那砷是哪儿来的？柿子里边它有砷吗？它柿子里边这东西微乎其微啊，对吧？那你说那如果柿子里没有，那是哪儿来的？螃蟹里的？对吧？那肯定是来自于螃蟹里的。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螃蟹如果是产自一个污染的水里边，那水里就是砷特别多。这螃蟹这类的动物，它这些水产的动物，它是会从水里边富集一些污染物的。所以如果水里污染的砷多，那螃蟹里就会多。所以说白了就是，你千万不要买那个砷超标的螃蟹。如果你买的是砷不超标的螃蟹，那就没有原料合成砒霜啊。
1: 对
0: 吧？那你有啥可担心的呀？
1: 是的。
0: 那一定是砷就在里头，然后才跟 VC 反应。这 VC 还得给的够量哈，你还不是说吃个水果就那水果里 VC 没多少，你得吃维生素片吃上一把是吧？
1: 是的。
0: 再加上那螃蟹里边那砷得超标若干倍，
1: 还得使劲吃
0: 啊。对，这两个都得合在一起，你才可能合成那么多砒霜。关键这俩事儿它都是不存在的呀。
1: 是的。
0: 你这个养殖的水体可是有检测的。
1: 是
0: 上市的那个螃蟹，它也是有这个安全性有抽查，
1: 没错。
0: 人家养殖户谁会冒这危险的，是吧？说我给你养在一个有害的水里边，哎呀，都超标多少倍了，他想藏都藏不了，因为你想那一塘水就在那儿呢，
1: 是
0: 吧？那个湖里的水就在那儿呢，肯定人家环境人员对于湖水是不可能说它都污染到超标几十倍上百倍了无动于衷啊。
1: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用特别担心。
0: 对。那么它实际上有可能出现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螃蟹加柿子吃了胃里可能不舒服。
1: 对。
0: 这事儿是客观存在的啊。
1: 那是事实。
0: 而且还不是人人。这个螃蟹加柿子会不会让人就是难受的要进医院，这件事情以前营养学会啊，中国营养学会是委托了兰州医院那边做过研究。然后他们做了研究以后找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健康年轻人做的。人家那胃肠都没啥毛病，所以吃了以后个个安然无恙，没发现谁都已经难受到要进医院的程度的啊。所以说呢，你就吃一个螃蟹再加一个小柿子，对健康人而言就没啥事儿。但是啊，我也不建议所有人这么做。因为的确有一部分人会不舒服。

0: 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不舒服啊？原来我的一个同事啊，李博老师，他还真的就在十多年前，他就带着学生做个实验啊，他就把那螃蟹肉给扒出来，然后把那个柿子呢跟那螃蟹肉啊给它都打浆了，然后放在一起，然后再放在一个水液里面，就模拟我们这个胃嘛，在这儿胃不是要蠕动嘛，晃荡保温37度，就在这儿保温，然后保温了就晃荡了几个小时，不是在胃里就待几个小时嘛，是吧？
1: 对，
0: 发现没有形成什么很大块的结石，但是确实它成了一些比较软的一些泥块，就感觉跟那怎么说呢，跟软奶酪似的，
1: 明白？
0: 会成块啊。然后这件事儿，它为什么有可能影响消化？我个人认为不是它凝了块的问题。你想想，我们吃牛肉干那么硬的东西都能消化，
1: 就是，
0: 何况是个软的块呢，是吧？
1: 是的。
0: 但是问题在哪儿呢？我觉得很可能是在那个柿子的，里边的一些单宁物质。那个柿子里，大家都知道，柿子它有点涩，它里面单宁含量很高，这是一个抗氧化的成分。
1: 对。
0: 但是这个成分呢，它有非常强的一个缓冲胃酸的作用。因为当时李老师就发现，本来那个胃酸的 pH 值应该是 pH 2左右。它呢也调了，它也加了酸了，它把那个模拟胃酸把这个盐酸也加进去了。
1: 是。
0: 发现好吗？这个 pH 值下不到2，它
2: 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0.5%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相较于传统啤酒5%左右的酒精度，已经降到了1/10，而喝了8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0.05%的啤酒为0%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3: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2: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 0.6% 至 2.5% 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 0.5% 以下酒精度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3: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2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0.05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2: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乌新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0.5%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4: 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

0: 酸的含量低于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0.5%，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0.5%，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0.5%，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1: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0: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 0.5 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1: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2: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3: 也就是说，无醇啊只是一种标准概念，并不等于完全没有酒精。另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提醒，有一些食品药品也有可能会含有酒精，需要特别注意。
4: 这个地方呢，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酒发酵的荔枝，还有其他水果，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小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器可能报警，但是这仅仅属于口腔的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了40%到50%乙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都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也明确提示，服药禁止驾车，只要接下来要开车，不管是含酒精的药剂还是无醇啤酒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依旧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是无醇就放开喝。
3: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还指出，是否空腹也对人体吸收酒精的程度有影响。
5: 因为我们人体吸收酒精大概80%左右是在肠道吸收的，然后有少量是在胃部吸收的。那如果你没吃饭，你直接就喝了一罐啤酒或者一瓶啤酒，那你的胃排空的速度就快，就是说它会很快的进入到肠道，然后就吸收，肠道吸收是很快的。那如果你是边吃饭边喝的话，那因为胃里面有食物嘛，混在一起嘛，胃排空的速度就降低了，所以这个进入肠道的速度也降低了，那它形成酒精的峰值的这个时间也会往后延。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参与游乐项目前留意设备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了。

0: 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1: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

0: 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1: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2: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3: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4: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5: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7: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6: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8: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9: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0: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1: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2: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3: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

0: 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2: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3: 充电了66号，只愿意排到100多号了。
1: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4: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5: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6: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7: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8: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俯仰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9: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春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春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0: 春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9: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1: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9: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11: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它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

0: 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1: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2: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5: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6: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6: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7: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8: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9: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0: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11: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0: 好嘞。
9: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1: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9: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 海鲜销售群。

0: 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 喂，
2: 哎，亲爱的，哎，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3: 剁刀鱼吧，
2: 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2: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6: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5: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7: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4: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

0: 导弹袭击。
1: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1: 法国总统府艾利社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0: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 2.9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 13.3 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 4.5 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1: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0: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4: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5: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

0: 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94次。联合国称，中东局势或是全球新增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贵州黎平，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
1: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迎来新能源车出行高峰，不少服务区一桩难求，高速补能难题该怎么解决？
0: 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讲述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殷鸿福如何用金钉子定住地球记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中央气象台预计，截至今晚八点，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中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假期出行请提前留意天气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韩方二号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勇当天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据朝中社二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未具体说明相关威胁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也表示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 2.9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 13.3 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 4.5 万个的增幅。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8%， 较8月的 3.2% 上升 0.6 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 53%， 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共决出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3个奥运席位。今天本届亚运会除马术外的所有项目都将收官，当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斯省等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5: 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号通报，已收到一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内发生安全事件的报告。据一艘邮轮船长报告，该船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被扑灭，船只目前正在航行中。
4: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2号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收取任何费用。
5: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了全球食品价格，

0: 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 53%， 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
1: 另一方面，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2号要求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删除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一段引发争议的视频。本周早些时候，本格维尔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与一名巴勒斯坦被囚人员对峙。本格维尔还宣称，他为让后者监禁条件更加艰难而自豪。
0: 批评这段视频的请愿者认为，在监狱内拍摄视频的行为违反了禁止将公共资源用于竞选活动的禁令。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接受了这一观点，并于2号裁定，本格维尔发布这段视频的目的是选举宣传，而非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起到威慑作用。
1: 再来关注迪拜航空航班安全事件的最新进展。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9月30号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2号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侗语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4: 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3: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3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4: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3: 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会后 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并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5: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三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3: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七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在《忆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这样写道：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
6: 长征地理名片。
1: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进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特殊的地缘位置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3: 这首《我为红军博米芒》几十年来在黎平当地口口相传，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5: 当时红军到咱们黎平来的时候，国民党他实行那个坚壁清野的那个政策，把一些加工米的那个器具都给收缴或者是毁坏了，为此周恩来同志他就号召咱们的红军战士一起用那个瓦片来搓米，同时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红军女战士，他们用我们当地的这个簸箕进行簸米，群众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就是自发的编成了这首歌曲。
3: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哨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哨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哨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危桥。
7: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8: 走通天下路，
7: 哦，难过少寨渡啊，
8: 难过少寨渡，
7: 半夜三更人喊船，
8: 半夜三更人喊船，
7: 哦，只说是鬼喊路，
8: 只说是鬼喊路，
7: 没有人了。半夜三更喊床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剩的地方上的人呢，就赶到了这个

0: 很不方便。
1: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哨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0: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只能够这个供呢这个单人行走，搬东西。

0: 过了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的很积极的支持。
1: 90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少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少寨村民的心里。
0: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少寨第一个

0: 在这边，
1: 啊，就是
0: 这边沙漠
1: 种地都在东边，
0: 哦，
1: 然后住的
0: 在西边，哦，住的在西边。
2: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两三百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少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0: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四十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建这个桥啊。
2: 近年来，当地依托红色文化与生态资源，发力文旅产业，带动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高屯社区高屯街道驻村第一书记曾祥奇说，得益于红军桥的故事和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每个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到这里。
3: 夏天嘛，大家来水边地方的玩，然后的话顺便一家人吃点烧烤，然后的话带小孩来玩点水。他们有一些当地的乡间的一些西瓜，新鲜花生煮好的，还有一些水果也会来这里摆。
2: 九十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就这样长久地改变了这里的面貌。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解员陆贤英说，为了让红军事迹代代相传，纪念馆因事制宜，让更多人了解当年的故事。
4: 那么去幼儿园，我们就是采用最多的就是这种实物的这种讲解，那种草鞋呀、绑腿呀这些东西，你通过它的实际的作用，然后告诉他们当时是有多难，得慢慢慢慢的从他们内心里面种下这么一粒小小的种子。
2: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
7: 现有船闸长期高负荷运行，为了让这条黄金水道更加畅通，今年6月8号，15/1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

0: 都市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湖北宜昌开工。
1: 9月30号，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为高压输电线路迁改和后续主体工程施工创造了条件。在坚硬山体中开出新航道，难点在哪里？挖出的上亿立方米土石方又将如何利用呢？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爆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2: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稳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迁改就具备条件了。
1: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3: 目前的话，先行开挖区已经全部开挖完成。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迁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闸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六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泄合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1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4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绿。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2: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场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绿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闸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1: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3: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渣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渣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1: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晋远跨河筑通途，奋进正当时，黄河特大桥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晋远国庆在港建担当，民生项目加速建；国庆我在港，晋远五环公司手握方向盘守护市民出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在 G341 陆白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晋远东湾黄河特大桥施工现场，施工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抢抓黄金施工期，稳步推进桥梁上部结构施工。一条横跨黄河两岸的交通大动脉正在紧张建设之中。晋远东湾黄河特大桥是省列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大桥全长1022米，主桥采用国内首创钢横加进连续梁结构。由于施工河段水文条件复杂，汛期水位变化明显，河床地质松软，项目建设难度大，技术标准高。自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口，统筹推进水下施工、桥墩浇筑、钢横架吊装等各项工序，项目建设稳步向前。走进大桥施工现场，一座座桥墩稳稳矗立黄河之上，工人们正有序开展钢横架构建拼装、焊接、检测作业。大桥建成通车以后，将进一步完善县域路网布局，缩短黄河两岸通行时间，为沿线产业发展、群众出行提供坚实交通保障。下一步，晋远县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困难问题。各施工单位将继续紧盯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工程建设，力争大桥早日建成通车，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起跨越黄河的振兴通途。晋远国庆在港建担当，民生项目加速建，举国同庆，坚守有我。在欢度国庆的美好假期里，晋远县一批重点民生项目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舍小家为大家，以在港实干践行使命担当，用项目建设的扎实成效为祖国华诞献礼。晋远县全民健身中心作为完善县域公共文体配套、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工程，国庆假期建设现场依旧一派繁忙景象。建设者们放弃休假，扎根工地，紧盯目标节点，统筹质量、安全与进度，在施工岗位上度过别样的国庆节。项目建设团队科学统筹施工安排，合理调配人力物资，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条件，稳步推进剩余工程施工。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健全我县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补齐全民健身场地短板，拓宽群众健身活动空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体健康需求，持续夯实民生根基，助力全县公共服务提质增效，以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国庆假期，城市大街小巷处处洋溢节日氛围。在大家合家团圆外出游玩的时候，晋远五环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驾驶员们依旧坚守岗位，穿梭在城区街巷与城乡线路之间，用方向盘守护群众节日出行，保障城市公共交通有序运转。针对国庆期间人流车流增大的实际情况，五环公司提前对全部营运车辆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仔细检查制动、灯光，做好车辆保洁，结合市民探亲出游的出行特点，科学调配运力，高峰时段加密公交班次，晋远出行定制客运平台同步优化调

往返的路上。依托靖远出行线上预约平台，定制客运司机按照订单点对点接送乘客，往返于县城与周边区域，为群众提供灵活便捷的出行服务，成为国庆出行一道流动风景线。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五环公司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监测车辆运行状态，随时处置运营突发状况。全体一线驾驶员舍小家顾大家，以坚守权势担当，在归家路上默默奉献，保障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平安顺畅的国庆假期。

0: 丹青绘初心，汉末宋长征，靖远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画作品展开展，水墨丹青一峥嵘，笔墨山河送初心，为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光辉足迹，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厚植县域红色文化底蕴。9月29日，丹青绘初心，汉末宋长征，靖远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画作品展在县文化产业中心正式开展。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艳、副县长张恒瑞参加活动。展厅内，一幅幅立意高远、笔墨灵动的国画作品整齐陈列，气韵盎然。参展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意境深远。创作者们以纸为媒，以笔为剑，以墨抒情，笔墨传神，意境悠远，全方位、多角度展现红色情怀与国画之美。据了解，此次展览为期一个月，自筹备以来，得到了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大家深耕红色文化，潜心艺术创作，用细腻笔触回望百年党史征程，用丹青华章礼赞伟大长征精神，实现了红色精神与传统艺术的完美交融。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深挖长征文化、渡河文化等本土红色资源，持续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和文艺表达方式，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铭记革命历史，传承长征精神，勇担时代使命，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助推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

0: 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唐璧领着秦琼就进了上书房。这唐璧呀，颠说这干啥呢？走得很快，去沏茶，去倒水。秦琼这一看，老哥哥，你这是干啥呢？这些活本应该小弟来干吧，哎，家里不可长叙，咱俩是手足兄弟，多头之后，不对吗？对，那老哥哥也应该我干吧，你先坐下。秦琼一想啊，今天的唐璧和每天的行动和一切举止就有点变样，高心想，这唐大人，我这唐大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这就是有事求人的前兆。没吱声就坐那儿了。唐璧把茶倒好了，他也落座了，眼睛瞅着秦琼。兄弟啊，你来到这节度使府衙多长时间了？哎呀，2个多月了吧？还习惯吧？啊，还行。我看你呀，在节度使衙门从上到下你是一视同仁呐，不再说你广交天下之友，赛如孟尝君，要依我看，就是孟尝君在世他又能怎么样？我是服了你了，兄弟，满府衙的人都拿你当，哎呀，怎么说呢，离不开你，背后人议论着，你知道都怎么说呀？秦琼说，这个我还不知道，我就感觉着大家呀跟我俩都挺和善的。和善，你有两笔。什么两笔？一，把你比到夏天三伏天正炎热，把你比作一棵大树，这参天大树枝繁叶茂，底下必有阴凉之处，往阴凉地方一待，再刮点小凉风，这玩意舒服。跟你在裤兜待着，这是夏天。你看这比喻好不好？哎呀，大哥呀，这都是大家抬爱我，那不是抬爱你，这是属于你本人的性质和你本人的德望。你小伙子不错。第二呢，把你比作冬天。三九严寒，朔风吹，西北风，那是迎面而来，是刺骨疼痛那么冷啊，滴水成冰。把你比作一盆巨大的火盆，那炭火，大伙冷了没地方去，就靠在这炭火的旁边烤的，这个舒服。哎，秦琼一听，这是，哎，大哥呀，您抬抬手吧。这样说小弟我有点承受不住。那不是说你承受住承受不住，我还是节度使大人呢，我在这济南府这待多长时间了，我怎么没得到这种荣誉和这种好的名号啊？你来这才几天呢，大伙对你的评价，这不是我对你的评价。哎呀，大哥，行，我这里谢谢秦琼啊，你一来，你一进这院我就踏实。这个院有你在这儿，上下和睦。一旦有了事儿，不看别人，就看你秦琼。哎呀，这说哪儿去了？那还不是节度使大人不对？这些人都得奋勇当前呢。小弟呀，不在我那老师罗毅、罗彦超数个罪说，说你这个人人脉广。广交天下之友，皆有德之朋。

两人一边喝着茶一边唠着，这堂弟这话锋一转，兄长，哥哥你有啥话就说呗。哥哥你讲，咱们哥俩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再说有我姑父北平王，你那授业恩师，咱俩外吗？你经常说咱俩是多头之后了，那没啥说的。好，那我就问你，人都说官高有显，树大招风，这对吗？是，大家伙都这么说。但是另外还有一句话，这官大一击就能压死人，就这事儿你信吗？秦琼说我信。那以前我不说别的，我在山西贪了人命案，开始呢蔡天德一个知县，那也呜哇的摇头晃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到后来你等俺人家那个潞州夏迎春来了，他毛骨悚然呢，这就是官大一击。这夏迎春让我打的筋断骨折，那死咬着不放。后来我们托门路找关系，就找到了山西太原侯李渊。夏迎春一听是李渊呢，坐地就灭火了，啥词儿没有。这不就是官大一击吗？堂弟说，说的太对了。你今天说不行了，你没给他台阶下，到明天后天他犯药了，他寻思过滋味来了，他比你权力大呀，他找你别扭，找你小脚，哎，怎么难受让你怎么办？你说这事儿你这官能做吗？这事儿能干吗？干不了。对，秦琼说我服这一点，真是官大一击压死人。这玩意儿啊，就算官大一击压死人，但是你这官小的人，你得有诀窍啊，得有决定性的妙招能保住这乌纱帽，要不然的话，你要没有这两把刷子，你十不九矣，你这官做不长。说那唐大哥，你有什么妙招？还妙招？哎呀，千万懂得呀，有事无事，这玩意儿见着你顶头上司，丰年御姐，那就得进奉来朝，得走人情啊，那得想法让你这顶头上司乐，他高兴，完了一想到你，哎呀，你还行，哎，这玩意儿给我拿多少多少黄金，多少多少白银，你这个官啊就能做的牢笨。哦，秦琼一听，哎呀，你说这个习趣要传流下去，这不全是势利眼吗？啊，官官相护，上下勾结，为了一个字，就是钱财。真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恐怕到那时候，为了这钱财，人就是良心往嘎吱窝一夹。还什么叫秉公断案呢？秉公执法呀，两袖清风又何谈起呀？因为你给他送礼了，你这个小官差一半就三，对不对的？他那笔头一逛当，嘴一咧歪，妥了，给你盖过去了，你就啥事没有了。这样的贪官污吏，秦琼想，这没好。你不管你升到哪个朝廷，你要出现了这种事物，那就叫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说你不行你就行也不行，这就是权力象征的问题。哎呀，我听唐大哥您这话里话外的，您是不是也得上点贿赂给您的顶头上司？这玩意儿是不是也得拿点黄的金白的银明的珠亮的宝？兄弟，当真人我不能说假话，正是你跟兄弟我说这个，我怎么有点不明白呀？你别不明白，我马上就让你明白。哎呀，我洗耳恭听。这堂弟就走入了正题，原先进屋给沏茶倒茶，这都是前奏前引，唠了半天别的，

铺垫铺垫，回首这才能进入正题。这个正题是什么？就告诉秦琼，当今的皇上是谁？隋文帝杨坚。他们有哥几个？他们哥三个。老二是谁？铁背靠山王杨林杨一信，坐下马掌中一对囚龙偃水棒，勇冠三军呢、啊。秉公执法，两袖清风，大隋就这么一个清官，就连当今的皇上他那大哥也惧他三分，因为这个人没工夫跟你俩嘻嘻哈哈的，你什么事对就对，不对就不对，对的可以弘扬，不对的马上得给我改，你不改那还了得吗？说他那三弟呢，三弟就是越王杨素。你说这一母生九子，子子有别呀、啊。十个手指都伸出来，没有一边齐的。有大就有小，有长就有短。说你说这话啥意思？当今隋文帝他们是哥三个。隋文帝这个人统领江山，为一朝人王地主。二兄弟给镇沿海登州。镇这儿干啥？面对着高丽国，就是朝鲜，怕他们犯边，这是一道重坎。他那三兄弟在京城里边身为越王，他是背着肉山九海琼浆玉液，家里边住的房都楼台殿阁呀，钢叉铁马金鸟铃，是应有尽有。人没说嘛，这富裕了，有的是钱，权位还高，这脑袋就出现了别的毛病。什么毛病？这人每天贪恋于酒色之间。据听说这个杨素每天他都想当新郎，夜夜他都想入洞房。据听说他们家的后花园底下有大型的地窖，里边了藏的都是美女，花容月貌，都哪儿的？江南江北老百姓的，一左一右就搁这地方。他打发下人去，明着是招这个丫鬟婆子，实质到这瞅你容貌好，丫鬟婆子轮不到你，每天供这个越王杨素淫乐。诸位你们想，为什么这个朝廷倒闭的这么快？他身居要位，官封显位，他家里头那富贵那就不用说了，他可以说他占其位不毛其职，就拿现在话说吧，我是这个等级的干部，但他不干工作，他净寻思那些淫荡之事。哎呀，这个大哥呀，您说这个，我看大隋朝这江山呢、啊，迟早晚风中烛雪里炭呐、啊，他得完蛋。但是现在还不行，你说就这杨素这个人咱们能得罪得起吗？秦琼一听，我的娘啊，这个杨素冲你这么一说，这个人是非常危险，如果你要不让他乐呵，他一听说你哪儿的，账本一翻开，他这礼账上没有你的人情礼物，将来你过了初一就十五，完了到月末都用不月末，他就找你别扭，八寸脚七寸鞋给你硬套上，穿小鞋找别扭，你这人咱们能得得起吗？秦琼说，这人可是得罪不起，要想为官就是得罪不起。哎，这就对了。这越王杨素每逢正月里，从十四这天，正月十四，正月十五就正式花灯会，花灯节，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都是他的生日。其实他本人正月十五的生日，跨大了前一天、后一天这三天呢。秦琼啊，他那送礼的排成行，走成队，一行行、一趟趟、一列列、一队队呀、啊，送礼都排不上号啊，你知道吗？哎呀，这个我还不知道。那这么说，唐大哥，你好像是不是也得给他送礼？哎呀，
我多了什么呀？起个小名，我是山东省的节度使啊。大隋九省，我有一位，72连官是81郡地，外加四大外联嘛。叔宝啊，你可要知道，那怎么办？我不送，我要想当这官，我要不送的话，我是迟早晚这乌纱帽不稳，我坐不稳这济南府的江山呢。说是那你跟我说这个，兄弟，自从把你来到节度使，我这心就在肚子里可稳了。那你想给他拿点什么呢？哎呀，拿点什么？你要是拿上不堪入目的东西，那还不如不送。那都得拿好的吧？当然了，你得拿稀世的珍宝，世间罕见的东西，他看着新鲜，这玩意儿才大功告成啊。大哥，您这个意思是，您这个物件都准备好了呗？哎，差不多了。啊，那这些东西都得价值连城吧？那意思说这老值钱了吧？当然呢。哎呀，那得让谁送去啊？你出多少人马呀？让谁送去？我这心里头也不敢觉着稳妥。回头就乐了，瞅着秦琼，哈哈，秦琼是干啥的？哎呀，常大哥，你是不是有意让小弟我给你护送你这些个人情礼物啊？对，对呀，当真人我不说假话，秦琼啊，我就想让你给我护送到长安城正月十五给越王杨素上寿礼。秦琼说，大哥，你要是心中有事，你就早吱声，大哥的事儿就是我秦琼的事儿，我是义不容辞啊，我绝对不会伪刀避剑，我绝对不会唯唯诺诺的后退，我只应该一马当先，你放心，只要你打发秦琼我去，我认可，我这命不要，我也得护住你这些财宝明珠亮宝，你放心吧。几句话说的堂弟心里特别高兴。秦琼接着就问了，说这个大哥，你都想给越王杨素拿点什么呀？堂弟说呀，你别着急，这些东西都得让你过目，就咱们哥俩也是哥兄弟，把事情摆明了，这才叫哥兄弟，什么什么不能暗含着机关，这不好。一会儿呢，我把这些东西让你看完了，这个凭证与条据我都给你写好了，完了之后咱俩再说别的。那大哥，你把这些物件是不是得拿出来让我过目？那当然，我得让你看着啥样啥样，要不然以后一旦出了问题，你跟谁俩说不清道不白呀。这堂弟一俯身搁抽屉里拿出来三张单据，拿现在话说，这上边怎么三张？看来这物件就是三样。这时候堂弟一回身，后边这仙棍顶上高上大红的红布蒙着三个金丝楠木的小盒，一个一个就拿到前边这个桌案上来了。秦琼在旁边坐着就瞅着，他打开了第一个小盒，秦琼你来看看，你来过目。秦琼不用往前去了，那盖往开一周，那就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这个金丝楠木的小盒啊，特别精致，四个甲嘛都搞风猫铜包着，刷着金漆，你想想都带锁的，锁头的钥匙都在上挂着。秦琼一看那里边不多不少，什么东珠、九曲明珠、碧尘珠、碧火珠、碧风珠等等，溜圆锃亮15颗宝珠啊！哎，那个漂亮！秦琼一看，这真是价值连城。堂弟拿起一个条据，看着没有？